0: 一到七月，全省居民消费平均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2%，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已连续六个月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下降0.9%。
1: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41亿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秋粮抗灾减灾工作。此次资金重点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水、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的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逆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为夺取秋粮稳产丰收提供有力的支撑。
0: 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我省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份，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亿元，同比增长了0.5%。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至17.1亿元，同比增长8.9%。
0: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1: 亳州重磅文旅 IP 大型史诗实景演出《曹操》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截至8月10号已经完成公演31场，该剧已经累计售票包含预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的游客超过5万人次，持续掀起亳州夜游研学文化体验热潮，剧目实现口碑票房热度全线飘红。
0: 此外，线上热度同样持续刷屏。据统计，曹操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人次，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其精彩剧情、震撼实景、厚重历史内核等话题持续发酵，网友自发点赞、转发、打卡，让千年曹魏故里人文亳州再次收获全国关注度，实现文旅传播强势破圈。
1: 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一到七月份，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

0: 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举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我是主持人远航。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近日亳州迎来强对流天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台风天气下交警部门的应急保障部署、路面风险防控以及市民朋友雨天安全出行等话题和大家深入交流。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龚曙光，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亳州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龚曙光。今天很荣幸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台风暴雨天气道路安全的相关内容。
0: 龚警官，台风带来的这个强风暴雨啊，对道路通行安全影响很大。那根据我们亳州交警公众号的消息啊，亳州交警第一时间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那我们在这个预案当中啊，采取了哪些这个应急处置措施？
1: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全警动员，全警在岗。一是加强了指挥调度，依托智能平台实时监测路网的通行。二是加密路面的巡逻，重点加密高速国省道和城区主干道。三是强化了隐患排查，对桥梁、隧道、低洼溢涝点、施工路段拉网式检查，发现倒伏树木、积水、护栏损坏，立即现场处置，最大限度降低道路通行的风险。四是联动应急处置，我们密切对接气象部门，实时跟踪气象变化趋势，联合应急路政城管高速运营单位前置抢险力量和防汛物资，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五是实时线上预警，通过微信公众号、短信、路面电子屏等渠道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精准推送雨天的安全须知。
0: 龚大队，亳州交警公众号也提到了重点加密辖区高速主干道等路段的巡逻频次。那台风期间，我们亳州交警重点盯防哪些路段？
1: 我们重点盯防四类路段，一是高速公路桥梁弯道、坡道以及易受横风影响的路段。二呢是城区易积水点位各个下穿那个隧道、低洼老旧路段、河道旁的道路。三是国省道干线的临水、陡坡、弯道路段。四是城区的商圈、医院等车流人流

0: 密集的主干道，同时我们也关注户外的广告牌、行车树密集路段，防止大风坠物引发事故，必要时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嗯，我们从这个路面交通管理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这次台风以及持续性的一个降雨对我们的这个道路出行它具体的影响是什么？
0: 主要的影响啊有五个方面。
1: 嗯，
0: 一呢是能见度大幅的下降，雨水雾气叠加，行车的视线受阻。二呢是路面的摩擦力降低，刹车距离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三呢是路段积水，小型车辆涉水易熄火，非机动车打滑摔倒风险陡增。第四，大风导致这个树枝、广告牌临时围挡掉落，占用车道，形成障碍物，易引发突发事故。第五呢是强降雨，易造成桥梁下穿排水不畅，短时间积水封路，造成交通拥堵。
1: 嗯。像在台风天气下呢，高速公路的通行风险呢可能会更大。那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呢，我们亳州辖区的高速公路是怎么样来进行管理的？
0: 我们高速公路啊实行一路多方的联勤管控，我们高速沿线电子屏会在期间持续的滚动，恶劣天气、降速、控尾、控距、亮尾等警示标语，巡逻车开启警灯，预警后方车辆。我们根据这个雨势的风力适时限速限车行，我们加强了路面的巡查，强化了服务区的管理，发现积水障碍物立即通报清理，必要时采取分流、容流、压缩带道、高速入口临时封闭等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也联系了高速运营单位，加强了砂石料、抽水机、发电机、防雨布、油具等防汛物资的储备，增加了应急救援人员和专业机械设备，并把这些救援力量物资牵制到关键点位。
1: 您刚刚介绍到了，像我们交警部门也是实时的去排查这个路面的状况，包括这个必要的时候采取这个分流啊、容流的这些措施。其实这也是对车流量进行了一个监测，发现它的变化之后呢，也及时采取相应的这个应对的措施哈。那在台风来临前啊，就像这个前段时间哈，那我们交警部门对事故高发路段，有没有一些预判和一些准备工作？
0: 我们前期啊也结合了我们历年汛期事故数据，开展了分析研判，梳理了全市多处雨天事故高发的点位，并在这些点位啊提前增设了爆闪灯、减速带和警示的标牌。我们联合应急路政，对排水设施清淤疏通，并前置了救援车辆和设备，做到快处、快撤、快通。
1: 台风过境之后呢，路面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遗留的这个安全隐患哈。那像每年的这个汛期啊，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亳州交警公众号呢也提到，要对辖区全域道路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那像台风或者说这个汛期之后啊，就比如说有了这个强对流天气之后，那像我们这个交警部门怎么样去排查和处置这些隐患？
0: 台风过后啊，遗留的隐患主要有这个倒伏树木啊、破损广告牌，还有散落的杂物占据车道，路面坑洼、排水拥堵、持续积水，护栏和交通标识损毁，泥土落叶覆盖路面，降低摩擦力，部分路基被雨水浸泡松软。我们在排查上以中队为单位，划分责任片区，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障碍物，我们当场清移，积水点位啊，立即开启这个抽水设备进行疏通，损坏防护设施，设置临时的这个警示标志，并登记上报维修，浸泡松软的路段，我们采取临时限流，这些全部的隐患登记台账，能够现场处置的立即处置，不能现场处置的设置警示标志，并且通报给职能部门，限期整改，做到隐患的清零。
1: 龚大队，刚刚我也关注到啊，像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呢，也联合这个高速公路啊，像您刚刚说到的啊，有这个相关部门来去这个配合着去做哈，包括联合了这个多方相关单位啊，比如说督导像检查像沙石啊、水泥啊、防雨袋啊等等啊这些。物资的一个储备啊，包括这个路面的隐患的排查的一个配合。那应对台风天气呢，像交警部门和我们应急管理啊、气象城管或者说交通运输啊这些部门是怎么样来协同作战的？
0: 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气来之前啊，我们一直也是建立了这个气象吹哨、交警响应部门联动的一个机制。我们与气象部门啊，实时共享降雨和大风的一个预警，和应急部门统筹抢险救援的力量，与城管部门协同清理排水口，处置城市内涝。我们与交通运输部门保障公路的畅通和应急物资的运输。在高速管理上，我们和运营公司、路政、消防、医疗建立了有一路多方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遇到这个重大险情啊，统一调度，联合救援，信息实时共享，避免处置脱节。
1: 确实啊，从一系列的应急举措和措施，我们也看到了哈，亳州交警在应对台风白海豚在到来之前以及过程当中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关的行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龚大队一起聊一聊啊，这个恶劣天气下我们的安全出行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龚大队，像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了，说驾驶人出行前呢，需要提前查看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我们提前关注啊，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出行安全来说呢，是不是也很重要？就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等级概念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个发布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了解。其实这个预警信息对于我们的出行安全来说，是不是也是格外的重要的？
0: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预警信息就是安全指南。台风天气啊，这个路况变化是非常快的。市民出发前啊，我们可以关注我们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公众号，以及本地广播导航软件等，查看最新的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合理的调整出行的时间，更换绕行路线，避免盲目上路，被困积水路段，从源头规避出行的风险。
1: 其实关于这个雨天行车啊，我们说出行前呢，细致的检查车况也是第一道安全防线。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对车辆的状况有所了解。龚大队，那像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去检查哪些车辆的部件是很有必要的？
0: 我们需要重点检查五大部件啊，一是灯光，远近灯光啊，雾灯、双闪灯啊、刹车灯。都要全部确认正常。二是雨刮器，检查这个胶条是否老化，保障下雨这个大雨的时候能够刮净雨水。三呢是刹车系统，检测刹车灵敏度，避免刹车疲软。四是轮胎，我们要检查胎压和胎纹的深度胎纹过浅，这个雨天极易打滑。五呢是排水天窗车门的排水口是否通畅，防止那个车内进水同时我们要随车备好三角警示牌、救生锤。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恶劣天气下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出行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呢要牢记降速、控距和亮尾，刚刚你也在这个前半段节目也提到了这个六个字那我们落实到这个我们的出行当中的话，这三个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做？
0: 第一呢是降速，我们雨天就是路面摩擦力下降，全程我们要降低车速。这个城区道路要比平时减速30%以上。高速公路呢是严格按照能见度分级的限速。在转弯、下坡和积水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杜绝急加速。第二是控距，控距就是顾名思义加大跟车的距离，至少是晴天，也就是正常天气的2倍以上。 避免前车制动后追尾。
1: 嗯。
0: 第三呢是亮尾啊，全程这个我们要开启近光灯，大于要同步开启示廓灯，能见度差了要开启雾灯。
1: 嗯。
0: 啊，切勿使用远光灯，灯光能让前后车辆清晰识别自身的位置啊，减少碰撞的风险。
1: 对，所以说一些这个车辆的功能的使用呢，对于我们的行车安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雾天的时候，你可以时不时的摁两声喇叭，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位置。那雨天呢，就要按规定啊来开启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灯光。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啊，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遭遇了暴雨啊，这段路下得特别大，能见度呢也是急剧下降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这个暴雨下大的话，它这个能见度就很差。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继续行驶，还是赶快找一个服务区，或者说啊就近下高速来驶离高速？
0: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立即放缓车速，打开近光、雾灯、双闪，平稳的变道至右侧慢车道。切勿急刹超车，如果雨势极大，雨刮最大档仍看不清前方啊，不要继续赶路，第一时间寻找就近服务区，驶入避险。若距离出口更近，平稳驶出高速到安全区域停靠，等待雨势减小。禁止呢在高速车道应急车道长时间停留。
1: 持续性降雨天气啊，以及大风天气，像这个低洼区域还有地下车库呢，很容易积水。龚大队，我们在这个车辆停放方面，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啊，就是比如说像刮台风啊什么的，它这个树可能容易倒。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车辆停放的话，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0: 我们停车啊，优先选择这个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停车场，坚决避开下穿隧道出入口，河道边、老旧低洼小区、地下车库，也不要停放在大树、广告牌和电线杆下方，防止大风、坠物砸车，短时强降雨可根据车库排水情况，预报有持续性暴雨，建议呢将车辆转移至路面高处，避免积水倒灌车库、浸泡车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停车之前也要去观察和评估一下这个停车场啊，这个地下车库怎么样哈。
0: 对的。
1: 那另外呢，像雨天灯光呢，刚刚龚大队也介绍了很多，包括什么示廓灯啊，千万不要使用远光灯啊，雨天的这个灯光使用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啊，但是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开启不同的灯。那龚大队，像小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开灯？大雨和暴雨天气视线特别受阻的时候应该开什么灯？在使用场景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的，我们小雨的时候啊，仅需要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即可。大雨、暴雨能见度明显下降，叠加雾气，我们要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示廓灯。能见度不足50米时，我们一定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全程呢禁止使用远光灯，因为这个雨水啊会反射远光，造成对向驾驶人的眩目。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所以说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就是一面雨幕了哈，所以说大家也要去注意哈。那对于这个我们电动自行车啊，或者说骑自行车的朋友啊，这些非机动车驾驶人，像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气当中呢，如果说啊，本来我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我骑着电动车出门了，然后突然这个暴雨来袭啊，狂风骤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驾驶非机动车外出的话要注意什么？
0: 一是呢，我们在这种天气下，一是尽量减少出行，非必要不骑行。二呢，不要加装宽大的遮阳雨棚。在大风天气下极易失衡侧翻。三呢是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急转弯。四呢是要双手紧握车把，而且我们穿的雨衣要选择尽量选择修身款。也不用不使用超大的雨伞遮挡视线。五呢是避开深水路段，不强行涉水。六呢是远离大货车、工程车，大车过水，溅起水花会遮挡骑行者的视线。
1: 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亳州交警呢针对 电动车的这个加装车棚的这个问题呢进行相关的整治啊。很多人对这个车棚呢就不以为然，哎，觉得我这个挺方便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大风天气当中去出行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就像一个船帆一样，
0: 对
1: 啊，随时可能，哎，对，随时可能会被这个掀倒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我们的行人朋友啊，刚刚您介绍到了说这个不要使用超大的雨伞去遮挡视线，这对于我们的行人朋友来说也是同等重要的。那像我们这个大雨天打伞过马路，很多人可能就是我就看我脚下的那片路有没有水啊，不会说我往前看一点或者说怎么样，就感觉好像低着头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打伞步行出门的话，我们该怎么样规避和减少危险的发生？
0: 这个撑伞啊，会遮挡这个左右的视线。
1: 嗯，
0: 这个雨声啊，雨伞隔绝这个听觉，啊，无法及时的觉察这个车辆，而且大风啊，容易吹飞雨伞，啊，行人慌忙抓伞时机，容易闯入车道，啊，我们这个建议啊，在过马路时啊，暂时的收起雨伞。短暂停留观察左右的来车，啊，也建议啊，我们过马路一定要走这个斑马线，远离机动车车道的边缘，啊，暴雨天尽量结伴出行，不在道路中间停留，避开路边的广告牌、大树，啊，这个不要在这些广告牌、大树下面行走，
1: 嗯。雨天路面湿滑，车辆侧滑呢，也是台风暴雨天气当中最常见的突发险情之一。公安部交管局也发布提示说了，雨天行车呢，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那如果说车辆啊在湿滑的路面发生侧滑，我们掌握一定的应急处置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龚大队，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比如说车辆发生了侧滑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操作来规避甚至是减少一些伤害？
0: 车辆在湿滑路面发生侧滑时，驾驶人应当立即松开油门，切记急踩刹车，猛打方向或者急拉手刹，若后轮侧滑呀，要顺着车尾侧滑的方向轻打方向盘进行修正，车身回正之后及时的再回正方向，若是前轮侧滑，则松开油门，等待轮胎恢复抓地力，待车辆姿态稳定后再平稳的减速。
1: 那如果说在行驶过程当中突遇强风，可能我们这边的风没有像那个沿海地区的那个那么大啊，他们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开着车这个强风就很可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车辆如果说发生了这个偏移，那我们驾驶人应该如何应对？
0: 我们面对这种情况，首先双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啊，稍微的反方向修正，保持直线的行驶，千万不要猛打方向。同时呢，我们要降低车速，减速能减小这个风阻的影响，大型车辆要特别注意横风，尽量在道路中间行驶。如果风力过大，难以控制方向，就近驶入路边的安全区域，停车避险，要待风力减弱后再上路。
1: 博州交警公众号当中也提示说了，涉水前呢要观察水深，如果啊在一些积水路段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者说轮胎的三分之二处，涉水行驶呢就会有危险，应该尽量的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龚大队，我们在这个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先进行一个判断啊，就这个路段它能不能通过啊，我的这个车和这个路段的这样的一个适配范围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还要先自我评估一下？
0: 是的，是的，我们过这个所有的积水路段，必须先观察，再通行。无法判断水深时，切勿贸然驶入。也可以观察前车通行的情况，无车辆通行时，水面浑浊，看不清路面的，一定要绕行。水位超过这个轮胎一半，就存在着熄火的风险，达到保险杠轮胎三分之二，极易进水损坏发动机，这时候必须要放弃涉水，寻找其他的绕行路线。
1: 如果说车辆在涉水途中熄火了，那我们驾驶人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就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这个科普啊，就是说啊，绝对不能够二次打火。另外呢，像这个车上的人员，我们应该待在车内，还是立刻啊下车走开？
0: 我们第一步呢，应该立即熄火，松开钥匙，进行断电。
1: 嗯。
0: 切勿再行这个启动车辆。
1: 嗯。
0: 这个积水进入排气管、发动机这个气缸之后啊，二次打火会造成发动机、活塞、缸体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啊，保险也不予理赔。
1: 嗯，
0: 水位低，车门能打开时应该立即撤离；水位较高，车门因水压打不开时，应该立即这个破窗逃生，不要停留在车内等待。破窗时啊，首选呢是用车载的这个救生锤击打车窗的四角。
1: 嗯。
0: 车窗四角是最容易破碎。不要击打车窗的中间位置。
1: 嗯。
0: 没有救生锤啊，可用车内的金属坚硬物品。座椅头枕这个金属钢棍撬动击碎侧窗。而且优先这个破侧窗。挡风玻璃是夹胶的玻璃，很难击碎。我们破窗后应该迅速爬出车辆，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1: 嗯，掌握一些这个应急处置能力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恶劣天气下出行来说呢，也是帮助甚大啊。龚大队，如果说我遇到了那种特大暴雨啊，我这个雨刮器开的就是，这俩雨刮器都。转不过来了啊，就一直在转啊，开到最大也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这个时候，我作为驾驶人，我应该怎么样去行驶？怎么样去操作？
0: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立即开启这些灯光啊，近光啊、雾灯啊、双闪啊，然后平稳的减速啊，逐步的变道至右侧车道啊，也一定要打开转向灯啊，在高速上寻找就近的服务区或者高速出口，无法驶离的就打开双闪，那个停靠应急车道，车后150米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一定要全部撤离到护栏外侧，安全区域等待雨停，切勿停留在车内。
1: 嗯，我们也看到过一些这个相关的关于交通的这个视频啊，就前两天我还在看一个，就有一个人经过这个临崖的这个路段，然后旁边的山上滚下来这个石头，有一辆车呢被砸中了，后面一辆车呢就是，往后倒了一下，就没有被砸中，是很幸运。那像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气之下出行，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树木倒伏，还有广告牌坠落的这种险情，如果说驾驶人在路上突然遇到了这个前方树木倒伏，或者说障碍物阻断了这个道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置？
0: 我们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平稳的减速啊，开启双闪，保持安全距离停车，不要贸然的从那个障碍物两侧强行超车。
1: 嗯。
0: 要快速的观察路况，能缓慢倒车绕行的就有序避让，无法通行的立即要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路段、障碍物类型。我们的车上人员一定要转移到安全区域，同时开启这个闪光警示灯，要警示后方的来车，防止二次事故。
1: 嗯，雨天路滑，事故风险呢也会有所增加。交警部门也提醒说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也应当尽快的把车辆挪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龚大队，我们在雨天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啊，可能这个下雨本身就烦啊，又发生了这个事故，烦上加烦。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处理？
0: 我们在碰到这个轻微刮蹭无人员受伤时要开启双闪，车后放置警示标志，拍摄车辆的位置、碰撞的细节、路面积水现场图片，并快速挪车至不影响交通的路边，可以通过交管那个1213线上快速理赔，避免占道拥堵，有人员受伤、车辆无法移动，路段严重积水的情况下，要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且设置警示标志，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等待交警和救援人员到场处置，不要在车道内争执逗留。
1: 嗯，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呢，那亳州最近一段时间迎来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包括今天啊还在下雨，雨天路滑，视线模糊，积水风险呢可能也会存在，安全文明驾驶呢容不得半点松懈。雨天道路湿滑呀，视线呢不是特别好，那和晴天相比的话，像我们雨天刹车距离呢至少要有一些延长。在这种持续的阴雨天气下，龚大队，我们的驾驶人他需要注意哪些这种天气下的安全风险？
0: 一是要跟车过近引发追尾这个雨水路面制动效率大幅下降；二是转弯下坡车速过快，出现侧滑失控；三呢是盲目涉水导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四是夜间和隧道视线差，不规范使用灯光；五是途经积水路段快速通过，飞溅水花干扰的行人、非机动车；六是大风天气，疏于防范那个坠物、横风偏移方向；七呢是车窗起雾，未及时除雾，视线模糊引发的操作失误。
1: 好的，感谢龚大队今天带来的全面解读。面对台风白海豚，亳州交警提前部署，倾力坚守，从一堵路口的指挥疏导到高速路段的加密巡逻，从桥梁排水孔的精心排查到防汛物资的充足储备，从电子屏滚动提示到一路多方联动保障，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守护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再次感谢龚大队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界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我是小瑞。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30至12:，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是点播的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加入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最近几天的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哈，很多开车的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那入汛以来呢，多地是强降雨天气频发，短时的暴雨、连续的阴雨呢，是给道路交通也是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也受阻，极易引发车辆的侧滑，包括熄火、被困等等险情。那么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行驶的途中是如何规避风险，怎样停车，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各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给大家一一介绍。出行前呢，要细致的检查一下车况，比如说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细致检查一下车况，这是汛期出行的第一道安全的防线。你比如说驾驶人需要提前查看一下气象的预警还有路况的信息，遇到暴雨的时候非必要的时候就不要出行。比如说出行的时候也应该要避开低洼呀、易涝啊，包括山体呀、沿河的路段，出行之前要检查一下车辆的一些关键的部件。

0: 当然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远航，你觉得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你平时都注意哪些呢？
1: 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同志啊，也和我们说到了要完成一些基础的自查，比如说我们要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刮器，还有前照灯、示廓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的工作呢是不是正常的，同时呢要保障暴雨天气呢视线是清晰的，警示是到位的，同时呢要检查轮胎、胎压和磨损的程度，城市湿滑的路面以及标线积水容易打滑。这个标线积水啊真的是要特别说一下，就包括我骑电动车的时候都特别害怕那个，比如说
0: 不清楚了，看不到了，
1: 它不是不清楚，就是比如说画的那个斑马线，
0: 对，
1: 你从上面走的话它会滑，
0: 不打滑，对，是的，
1: 它要凸出来这个路面一些哈，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轮胎的状态呢直接决定行车的稳定性，我们要及时疏通天窗、车门的排水孔，避免积水堵塞倒灌浸泡车内的线路和内饰。
0: 除此之外的话，上车的时候我们要关闭一下自动的启停的功能，可能有不少的车主会发现啊，下雨的初期雨水啊混着路面的一些灰尘，包括

0: 还有一些油污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水混合膜，就像润滑油一样隔开轮胎和地面，导致地面的摩擦力下降，这样你轮胎的抓地力就减弱了。
1: 对，另外呢，车主不要随意的关闭电子稳定程序系统，这个系统呢默认是开启的状态，如果说贸然关闭的话，那么在雨天开车，特别是经过湿滑路段的时候呢，很容易会造成车辆的侧滑或者是侧翻。
0: 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啊，燃油车的车主上车之后要先关闭自动的启停功能，如果说没有关掉，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啊，熄火的时候车辆会二次打火，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交警也提醒了，雨天行驶呢需要全程低速慢行，车速呢尽量较日常降低2到3成，保持平常2倍以上的安全车距，杜绝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那途经积水路段呢必须谨慎判断，积水过深还有水流湍急的时候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此外的话，灯光使用也非常有讲究的，小雨天气开启近光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经雨水反射干扰自己以及对向的驾驶员的视线。大雨暴雨天气的时候，视线受阻的时候，及时开启雾灯和双闪的警示灯，提醒过往的车辆。
1: 那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遇到车辆涉水的时候啊，熄火或者说断电了，我们该怎么办？所有车辆通用准则，车辆水中熄火或者断电，严禁二次点火，二次上电重启。二次启动之后呢，可能会直接损毁发动机、高压电池等关键的部件。
0: 如果说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意外的熄火了，被困积水的路段要第一时间开门逃生啊！如果说水位快速的上涨，没有办法开门的时候，应该立即使用安全锤敲击车窗四角破窗逃生，或通过后备箱、天窗撤离，迅速转移至路面的高地、台阶等等安全的区域，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设施。
1: 第四个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停车方面。其实停车在这个种天气下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像汛期停车，选对位置有助于规避隐患，一定要记住一些原则。首先呢，就是选高不选低，选稳不选险。安全停车啊，首选地势开阔、地势较高的露天平整车位，正规的地面停车场，排水通畅，没有遮挡的隐患，能够最大程度呢避免雨水倒灌，车辆被淹。
0: 所以城市停车需要主动避开三大高危的区域，远离高层的楼宇外墙、阳台、空调外机以及悬挂杂物，防范大风高空坠物的砸车，避开行道大树，包括路灯、广告牌、围挡设施，防止倒伏损毁车辆，避开低洼地段、老旧地下车库、排水不通的停车区域，防范积水淹车。
1: 另外呢，汛期的时候我们在农村道路停车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农村地形复杂，沟渠、土坡、老宅、田间道路隐患多，和城区停车场差异较大。交警提醒说了，暴雨呢容易导致土质松软，发生边坡塌方、碎石滚落、树木倒伏，砸到车辆风险较高。在农村地区遇到大雨，注意不要把车停在河道、河滩、农田的软泥地，还有土路低洼处、老旧院墙下方。暴雨之后啊，很容易积水倒灌，河水漫堤，那轻则不易挪车，重则啊车辆被损毁。
0: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用垫块啊、砖石垫高一些，这样车辆的底盘一侧，优先选择安全的停车位置，比如村里面的硬化高地、村委会的大院，包括高处的晾晒场等等。另外呢，接下来的时间提醒大家，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使用还是和油车有很大的区别的啊。
1: 对，那燃油车在涉水呢是需要低速来通行啊，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中途呢不要停车换挡，一旦积水导致熄火，绝对会二次启动，一定要静止哈，否则你的发动机的损毁。而且今天这个交警在线啊，我们的节目也说了，保险是不予理赔的。 啊，新能源车具备基础防水的能力，但仅用于浅积水的通行。
0: 所以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车在涉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呢，我们要说几款啊，非常适合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咱们老百姓开的家用车，顶配呢不到90,000。可以说啊，现在的车企啊，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啊，让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也有很多的这个购车的机会。
1: 前两天您看到了吗？
0: 嗯，
1: 然后雪佛兰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
0: 嗯，看到了哈，这个当然不是说这个完全的去退出
1: 啊，
0: 大家可能也应该可以买到啊。
1: 啊，也不是讲，我又讲了车内的这个竞争。
0: 嗯、对对、
1: 一年只卖了好像是，
0: 反正不多，
1: 5辆还是50辆，
0: 5辆太夸张了，
1: 就是很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就是竞争压力就确实挺大。那今天再跟大家介绍一些车啊，首先第一款就是2027款的吉利帝豪 iHEV 的智擎混动，嗯。这个混动的话大家可能也都是比较中意的哈，它共推出了这个3版，有御风版、追光版和登峰版，价格呢是官方指导价是8.79万到9.79万，那终端优惠之后，像御风版的价格是7.89万，追风版呢是8.49万，登峰版是8.89万，顶配确实不到9万啊。
0: 外观方面，这台车采用了宽体的动感设计，整体看起来呢非常精神。车身的尺寸呢是4815/1885/1480，轴距呢是2755毫米。同时呢，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啊610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到1779升。这个尺寸呢，在同级别里呢，算是比较宽敞的了。
1: 内饰方面的话，车内的中控台、门板等触手可及的区域均是采用软质包覆的一些材料。中控呢配备了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和14.6英寸的中控大屏。车机支持语音的控制、手机互联、在线导航，包括影音娱乐和 OTA 升级等功能。
0: 在配置方面啊，根据不同配置搭载有主副驾的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的头部气帘、ABS 防抱死、EBD 制动力分配、ESP 车身稳定系统，还有胎压监测、540度全景影像、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等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呢，包含像单天窗、自动空调、皮质座椅、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以及 USB 快充接口等。
1: 动力搭载呢是 1.5L 的iHEV 的智擎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82，最大的扭矩是136，搭配电动机后呢，综合的功率是140，综合扭矩是240，那包括 WLTC 的综合油耗是3.83，底盘采用的是前麦逊的这个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挂加后扭力的梁式非独立的悬挂组合。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买御风版的就行了，78900的价格该有的配置都有了，混动系统呢也是一样的，省下的钱啊也够加好几年的油了。
1: 嗯，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介绍第二款2026款的现代伊兰特。伊兰特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吧，因为它也有3款是 1.5L 的配置车型，官方的指导价是9.98万至12.38万，那终端的优惠之后哈，它也是控制在9万以内。
0: 外观上，伊兰特整体造型扁平舒展，前脸格栅用了鳞片状的纹理装饰，配合3段式的进气布局，运动感呢还是很强的。车身的长宽高呢是4720/1810/1415，轴距呢是272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啊475升。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饰的方面哈，入门的它是8英寸的中控屏，中高配级的是10.25英寸的这个触控屏的，那搭配是4.2英寸的仪表，那么 高配的是升级到 10.25 英寸，包括是车机支持手机互联、蓝牙连接、倒车影像、语音控制等等。发现现在车都非常的智能哈。
0: 是的哈，那在配置方面呢，还有这个主副驾的安全气囊、车身稳定系统、胎压监测、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等配置。不过要注意的是啊，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这些 L2 级的辅助驾驶只有顶配才有。
1: 嗯，
0: 舒适配置呢，提供了电动天窗、自动驻车、上坡辅助、多功能皮质方向盘，还有后排空调出风口等。高配呢，还有前排座椅加热和主驾驶的电动调节。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搭载，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 84.5， 峰值扭矩是 143.9， 配备呢是 CVT 的无级变速箱， WLTS 的TC 的综合油耗是 5.36 升。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啊，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啊，是2026款的长安 X5 Plus。 那这款车呢是第二代长安的这款车了啊，共有五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103,900到69,900啊，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起售价呢是59,900，顶配车型优惠之后呢不到90,000。外观方面，前脸采用直瀑式的格栅设计，内部新增了 L 型的镀铬装饰条，配合细长灯组，整体看起来很精致。车身的长宽高呢是4540/1860/1620毫米，轴距呢是2715毫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内饰方面哈，车内大面积使用的是软质包覆，质感不错的，全系搭配是10.25英寸的中控显示屏，中高配的车型搭载的是30英寸的三联屏，机车呢，车机是支持全域的像语音控制呀，包括在线导航、影音娱乐、手机的互联、车联网，包括 OTA 的升级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很多车都有哈，但是它这个的话，我觉得30英寸还是蛮高的。
0: 嗯。
1: 那此外呢，前排是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后排两侧也是一体式的头枕。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前排安全气囊、倒车影像、定速巡航、疲劳驾驶提示、自动大灯，还有 LED 的日行灯以及自动空调等。高能 Pro 版呢，增加了无钥匙进入启动、远程控制、皮质方向盘。顶配超越 Pro 版呢，则配备了车道偏离预警、360度全景影像、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以及电动调节主驾座椅和索尼音响。
1: 嗯，那个音响听起来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0: 嗯、
1: 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音响不错的话，也可以是吸引自己啊。
0: 对，索尼的哈。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搭载方面哈，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那么最大功率是141，扭矩呢是310啊，1500转即可输出峰值扭矩。那官方的零百加速呢是7.5秒，那配备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综合的油耗是6.5升。
0: 是的，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水，红枣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陈元华的脚步，去到了神奇美丽的张家界。那雄奇俊秀的山峰，姹紫嫣红的鲜花和叮咚作响的山泉，都给了我们极大的视觉震撼和心灵享受。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张家界之旅。极目远眺，峡谷中峰林叠起，形成了雄伟壮观、变幻无穷的峰林奇景。金边岩笔直挺拔，高耸入云，旁边还有一只雄鹰，面朝金边，像勇士一样守护着它。这就是著名的神鹰湖边了。唐僧、悟空、沙和尚三人面带愁容，遥望着远去的八戒背媳妇儿，劈山救母时，像一座高高的山峰被人从中间劈开了。千里有缘来相会的实景，就像久别重逢的夫妻二人相拥相抱，诉说着钟情。金蝉寒月时，是一上一下两个叠在一起的石蝉，张着大嘴卧在崖头之上。据说当月亮出来时，就会看到石蝉的口中含着明月。 许多实景又都是由山峰和树相辅相衬组合而成。比如树人石，就是石峰的周围和峰顶都长满了松柏树，从西边看像贺龙元帅嘴里吸着的烟斗，遥望远方，运筹帷幄；从北边看又像鲁迅先生浓眉大眼，翘着胡须，横眉冷对千夫指。由于金边西大峡谷的美丽神奇和妙不可言的风光，使它不但成为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而且也是《西游记》和许多神话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及电影的拍摄选景地。从金边西大峡谷走出来，就到了大氧吧广场。大氧吧广场的四周都是高山峻岭，山林里长着茂密的森林，广场内植着各种品种的树木花草。大概由于森林花草的作用，广场上的空气呼吸起来特别的新鲜，实在无愧大氧吧的美称。走过大氧吧，我们就来到了黄石寨。黄石寨海拔高1092米，是一方山台地，山顶是一块高旷的观景台。站在峰顶遥望群山，清风飘在脚下，无限的大好风光一览无遗。听导游介绍，登到山顶要走3878级台阶，需要2.5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中老年人只好乘缆车上山。在缆车上看外面的陡崖峭壁，深深的沟壑就有点害怕，加之缆车速度很快，经过两边一块块狰狞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峰林，还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所幸不到5分钟就到了接近山顶的烽火台景点。这里不是最高峰，要到顶峰还要经过一段路程的攀登，但是站在烽火台上仰望顶峰的六旗阁，是那样的巍然壮观。观看足下变幻神奇的千山万壑，姿态百千的峰林，顿时感觉其有如千军万马奔腾不息，有的又像宏伟的建筑高立云端，有的如同巨人屹立前方指点江山，有的如同人兽雕像栩栩如生，远眺群山云雾飘渺，众峰时隐时现，如同仙境一般怡然。站在侯帅点兵天兵布阵的景点，仿佛亲眼见证了西边齐天大圣孙悟空指挥着猴群摇旗呐喊，东边的天兵天将布下了方阵，严阵以待。中间的深谷漂浮着的云雾，又像是混战中的尘烟。观天女献花，好像一位窈窕的美女面向北方，笑容可掬，胸前抱着一簇缤纷的鲜花，不知要献给哪位意中的游客。观五指山峰，只见它就像一只伸开五指的粗壮浑厚的手，在群峰之中独领风骚，直指天空。观南天一柱拔地而起，直冲云天，大有刺破青天恶未残的气势。站在高高的摘星台上，犹如到了天空，伸手可摸云彩，垂手可摘星星。登上了六旗阁，就到了黄石寨的顶峰。六旗阁是汇聚了多种民族的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亭阁，它既有亭子的特色，又有楼阁的美丽，既有土家族楼阁的风韵，又有苗族吊脚楼的魅力。外观上看来悬梁翘角，无窗无栏，色彩鲜艳，阁内梁柱边角上的精美雕刻更显得独特，加上柜台摆设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 鞋帽披肩、香茶葛根、柠檬橙橘等土特产品，以及簇拥的游客，更显得阁内热闹非凡。站在亭阁上瞭望，远近风光一收眼底，真乃是观光赏景的绝好境地。由于黄石寨是台地地貌，所以山顶上又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平台地，这些平台地又都是当地著名的茶园，茶园里分门别类地种植了数十种茶叶树，这些茶叶树虽然高低不同，色泽有别，但都枝繁叶茂，翠绿欲滴，棵棵茶树都散发着茶叶的清香，使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让我们更觉得心清气爽，心旷神怡。走过黄石寨，就到了黄龙洞。黄龙洞是世间最美妙的地下溶洞，被人们誉为地下迷宫。洞内无数根石柱石笋，形状各异，呈现出变幻无穷、晶莹剔透、缤纷绚丽、如诗如画的美妙奇观。深林13公里长的溶洞，160多米高的四层洞府，5公里多长的地下河流，观栩栩如生的石柱石笋，更让人无法不惊叹于它的神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进入黄龙洞的洞口是一段只有两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通道，过了通道进入幸福门后，就进入了宽敞的溶洞内部。在洞内最先看到的是龙王洞，因为龙王洞处在数十米高的溶洞内，无法入内，只好仰望龙王的尊严，龟城鱼母和虾兵蟹将的形象，然后乘船在地河中行进。地河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水面平静，沿途不但可以看到高悬的天仙桥，洞顶倒挂着的石笋，还能看到两岸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在灯光的辉映下，形成了柱笋和水连成一体的景观。上岸后，沿着洞壁上的石阶游览，登上天仙桥，看到桥下深深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游船游艇也在河水中来来往往，沿途步步攀高的石阶，五颜六色的彩灯映照着石柱石笋的景象，让人感觉如同到了仙境一般。来到金戈银枪观景台，如同进了古代的兵器库，洞顶上倒挂着的石笋像一把把大刀、宝剑、弓箭，地上立起的石柱石对像长矛、铜锏、棍棒、土炮和盾牌，看了以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花果山观景台，猴王高高的坐在石柱上，群猴围坐，有的在吃着香蕉，有的在舞枪弄棒，有的在遥望远方，有的在洗耳恭听。九天洞石树不但可以看到倒挂着的各种如同树木的石笋，而且还能看到洞前两层飞流的瀑布，玉树银花、雄鹰展翅、龙王铠甲、雪松、黄龙二三号火箭等等奇景，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根长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上下两根石柱，倒挂在洞顶上的石柱缓缓地向下面的石柱滴着石乳，使下面的石柱不断长高。虽然两柱相距仅十公分左右，但据专家推算，两柱相接还要一万年的时间。这些景观个个形象逼真，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龙洞龙宫了。龙宫在一个160多米高的洞府上，由1000多根石柱石笋构成的绝世奇观，郁郁待发的黄龙一号火箭、金香炉、母子相依、金鸡报晓、男童小便、 龙盘玉柱、雄狮怒吼、武士等绘声绘色的奇观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神奇的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一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游人到了它跟前，都要大声地呼喊上几声。一来是考验神针的承受能力，二来是为了听到洞内多层的回声。可能就是因为神针的险要，所以才上了1亿元的保险吧。从龙宫下来，经过580级台阶，就来到了出洞口的长寿门。出了长寿门后，我们便结束了难忘的溶洞观光。我们接下来到了宝峰湖。宝峰湖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它四面环水，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景倒映于湖水下，湖光反映着群山，形成山依水，水连山，山平湖外，湖果山中的山水风景佳作。行船在湖上，不但可以看湖岸山峰形成的石佛观海、情人桥、痴女望夫和各种石窟石洞等奇妙的石景，还能看到满山茂密的森林和垂浮在湖边水面上的各种植物。行至湖中，看到的小岛形成的金龟戏水、青蛙闹春、玉瓶开花等湖中风景更让人觉得欣喜。湖中对歌船，船头站着的土族阿妹和苗族阿哥，不但把脍炙人口的民歌献给游客，还不时用情歌向游人逗引，惹得许多游客也站在船头同阿哥阿妹对起了情歌。这歌声不但给游人带来了欢乐，也更让人感到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和好客。宝峰瀑布是宝峰湖最美的景观，只见瀑水从数百米高的石崖缝中蹦出，如同巨龙吐水，形成飞天瀑布，如同飞降彩虹，在两面翠珠松柏的映衬下，无比的绚丽壮观。瀑水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经过三层方向不同的石阶，曲折蜿蜒激流而下，形成三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其间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声轰鸣。五光十色的瀑布同满山翠绿的竹林、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以及瀑布前的高架吊桥、山脚下平坦的广场，组成了美丽的天然大舞台。以瀑水和山林风光为美妙背景的演出大舞台，是湘西各族兄弟姐妹展示舞姿风采、放声歌唱幸福生活、热情迎送四方宾客的场所。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但让人们看到了歌舞升平、吉祥和谐的情景，更让人为他们动情的表演感到如痴如醉。这里更是游人们摄影留念的最佳场所，每位游人都会在这里施展摄影技艺，争拍最好的照片或影像留作纪念。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
4: 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6: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7: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啊。
7: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6: 对，是的啊，都比较的方便。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啊。
7: 是的。
6: 进群赶快猜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一到周三还有朋友问我们聊什么，今天
7: 勒波罗是谁呀？打球的，应该是你打球的朋友
6: 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7: 哦，我以为是打羽毛球的球友。
6: 没有没有没有，没这么多球友，球友他们都挺忙的啊。
7: 说还有人说，就是说这是干嘛的，
6: 这是这个聊吃的。周三嘛，周三。
7: 对，今天聊大家吃什么。
6: 对，
7: 今天话题有点与众不同吧？有没有一点与众不同？
6: 相当不同，字儿有点齁长了，这不是？
7: 仔细听，如果听不完的话，就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6: 对，今天这个话题呢，就特别的明白。叫做，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7: 我到了，我读吧。你有没有喜欢吃的什么食物？但是别人看着你吃，会觉得你好像过得很苦。
6: 对。你就想想吧，这个平常这得多细的人才能想到这么细的名字啊。
7: 比如说你昨天下午的那个下午茶，就是哎
6: 前天
7: 就是别人会觉得，比如说上年纪的人都会觉得你过得很苦。
6: 为什么？就是说泡泡面不用碗就觉得很苦了。
7: 对，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本来说约好吃饭，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一会儿到点了该出去了，然后他突然说临时有事儿，我开心极了，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那怎么办呀？那你那你在家吃包泡面啥的吧。我当时特别开心。好的好的。
6: 哎，你这种就不会觉得就是爽约会让你觉得心里好难受吗？
7: 不会呀，因为下午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互相问了一下，还去吗？还吃吗？
6: 哦，就提前打了个提前链。
7: 对，你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女生会这样。比如说女生提前约好了，比如我们今天下午要出去玩，然后还没到的时候，比如上午的时候大家已经在互相问了，外面天有点热呀，这句话潜台词就是
6: 别去
7: 了
6: 吧。
7: 然后懂的都懂，然后下面还有人会回复，我也觉得，
6: 我觉得出门啊就像进火炉，
7: 对，
6: 官方那种，
7: 然后大家就很统一意见，就
6: 对，
7: 就在家待着吧，
6: 惹了要命，我们阳台的花都谢了，类似这种情况就出来了。
7: 对，
6: 但是男生如果说今天这场不组的话，就会给大家先上来就抱歉各位，
7: 对，会这样，
6: 今天就是喝不成了，就我们不会说吃不成了，只能会说喝不成了。
7: 对，男生如果说突然间爽约的话，一定会被骂。
6: 基本上就是
7: 吧，
6: 后仨月的生活就主要围绕着上次你说请吃饭你没出来，
7: 然后主要围绕着怎么骂这个人，
6: 对，
7: 怎么咋熬到这个人。
6: 他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马上让他停止这个组局的，
7: 比如说，
6: 哥几个不得劲，我不管喝酒了。
7: 那就改天改天，
6: 那就散了吧，那你还去干什么呢？
7: 你都没意思，等你管狠时候再来约，是吧？
6: 对，就这个概念，知道吗？哎，你深得男生，你看你们一家都不喝酒，还真的是知道这道理啊。
7: 听过呀，对吧？
6: 是啊。
7: 但是我特别佩服一种人，就刚刚我们俩说是喝酒，还有一种就是他说去吃饭了，但是到现场之后呢，他减肥，他就坐那一直看着就不吃，
6: 那不纯纯去受罪了吗？
7: 你没见过吧？
6: 没有，
7: 对，他就直接把那个嘴给锁死了，往那一坐，就按了上次你说的那个穴位的方法
6: 啊哈。对，在人中上面那个穴位和下巴中间那个穴位就按上，
7: 按紧了
6: 16个小时
7: 就管住了。
6: 哦，这个我男生肯定不会，男生是反而是相反的，什么叫做相反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
7: 就一定要吃
6: 啊，去了，他来说。他提前来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不能喝白酒，我就只能和大家喝
7: 点啤的
6: 饮料，
7: 就
6: 行了，
7: 还不如啤的。
6: 对，然后呢，这个饭呢过不了三分之一，大家呢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呢，这就开始微醺了嘛。
7: 然后就开始劝他
6: ，对，就是九成二人都不经劝，很不坚定。
7: 哎，我发现了，其实每次比如说家里面有长辈， 男同志啊，说要出去就是应酬的，
6: 嗯，
7: 然后去之前信誓旦旦，甚至还发誓，
6: 嗯，
7: 我绝对不会喝的，
6: 啊、
7: 喝啥酒也不喝不喝，我都没打算喝这个酒。
6: 回来之后呢？
7: 回来之后就家门已经不认识了。
6: 这个情况会体现在哪儿呢、
7: 嗯？
6: 就是有人觉得你很苦，就有的人呢。不理解，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志喜欢喝那个高度的小麦果汁，他们觉得
7: 你说的小麦果汁是白色的，
6: 白的
7: 不是
6: 白的，
7: 白色的那还要小麦果汁啊？
6: 也叫，那都有的是小麦产的嘛，
7: 嗯嗯，
6: 高粱嘛，这个都是嘛。
7: 嗯嗯嗯，
6: 然后呢，他这个情况呢，就体现都在哪儿呢？就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喝高度白酒啊，就觉得很不舒服，
7: 对呀、啊，
6: 觉得劲儿不到。
7: 你喝酒不就是为了劲儿大上头吗？
6: 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行啊，下去就烧的难受吧，往外扩散，
7: 对，
6: 整个人就嘚了一下，
7: 尤其是夏天，
6: 对，这你就觉得他是不是在纯纯受罪啊？
7: 嗯，
6: 这就是今天和话题很贴切的，就是觉得你过的你这真的是就是买不起好酒，
7: 怎么那么惨？我上周的时候我们家聚餐，然后我舅在那儿喝酒，
6: 嗯，
7: 他甚至里面还兑了冰块，
6: 有
7: 这种行为，不是说把这个白酒给毁了吗？
6: 不是，有的人是这种情况、
7: 啊、
6: 就是白酒里面掺水肯定是破坏原味儿，
7: 但掺冰块就没事，
6: 掺冰块破坏的程度不是特别大，
7: 就把它当成那个威士忌来喝，
6: 但是呢那个白酒的味道反而会变得怪怪的，
7: 是吧？
6: 对，它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7: 啊、对啊，当时那个酒就比度数比较高嘛，然后又是夏天，你喝这么高度酒觉得有点热
6: 哦，太高度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7: 哦，没事儿是吧？
6: 太高度的就比如说50度以上50多度的那个、
7: 嗯、
6: 放里面的就是不会影响太多，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烈
7: 哦。
6: 说还是灌成圆的，哎，看得真仔细，这不是李老师给我送的吗？是吧？
7: 我管来看一下，还有怡宝，你吃点快、
6: 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前两天我忍住了，这早就没了，2周前都没了。
7: 我今天下午我们周边那个工位上一直在吃锅巴，你爱吃锅巴吗？
6: 我不爱吃，因为锅巴总是会伤害我，真的。
7: 就摸个泡。
6: 对，每次只要吃锅巴，
7: 对对对，会这样，嗯。
6: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比较硬的那个，就会磨我上牙壳。
7: 磨片儿。
6: 薯片儿。
7: 啊，薯片也会，我也会。
6: 就那种特别厚的薯片，
7: 嗯、
6: 不是薄的那种啊。
7: 对，那种厚切的薯片。
6: 啊。
7: 嗯。
6: 很难受啊。西安说他已经开始。这不行，这不行，这。命重要，命重要啊！说太苦了，生活容易，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7: 还有小草说面条，一天三顿
6: 面条子。
7: 嗯，
6: 我告诉你，小草，你这个情况太多见了。
7: 我也不能理解，我弟就是这样的人。
6: 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天三顿面条。
7: 除了早餐，早餐可以不吃面条。
6: 早餐也得吃面条。
7: 因为早餐不吃啊，然后。
6: 不是我。但凡能吃面条的人，早餐基本上都吃，
7: 啊，
6: 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就算我们前一天就说已经酒足饭饱了，
7: 嗯，
6: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得养养胃，
7: 啊，
6: 来碗面条。
7: 你这是说，就是但凡是喝点那个果汁的，就得来点面条，第二天早上。
6: 嗯，有部分人是这样的，我是属于那种的，就是随着这个肠胃越来越不健康，
7: 嗯，
6: 就导致出这种情况，
7: 越来越不好。
6: 有的人确实喜欢吃面，早上就吃面很多啊。你比如说那个在南方的朋友，早上起来就嗦粉嘛。
7: 对，我发现了，而且南方那个自助餐里面有粉儿，还有面条、馄饨啊，就放在一起那个摊位是吧？
6: 对，那都会放在一起。就是最有名的嘛，早餐面就是阳春面。
7: 嗯，
6: 很多人就是阳春面，以前素称为是
7: 素面啊，
6: 穷人面
7: 哦，
6: 要的打工的吃。
7: 但是早上就吃那个对味儿呀。如果说早上就来一个鸡杂面，你吃不吃得下去？
6: 有些朋友可以，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7: 嗯，
6: 今天早上我吃的是黄焖鸡。
7: 你大早上吃黄焖鸡？
6: 7点多。
7: 是不是前一天剩的？
6: 对，我前天自己在家做的，做过多了。
7: 哎，你是不是按照网上那个教程做的那个黄焖鸡？
6: 嗯，
7: 出了味儿了吗？
6: 出了点儿。
7: 啊啊，
6: 出了有40%。
7: 啊，
6: 就是你尝吧，它有点黄焖鸡，
7: 但又没有店里的那个味道。
6: 对你再尝，没有那个浓郁的味道。
7: 嗯嗯，对。
6: 你要是再接着吃，有可能就像一锅炒鸡。
7: 你是不是买了那个黄焖鸡的料？
6: 没有，我买了那个黄豆酱。
7: 啊，对，黄豆酱的也用。
6: 黄豆酱、甜面酱、老抽，然后呢，生抽、盐，还有那个
7: 葱姜，
6: 还有什么乱七八
7: 糟？香菇。
6: 那个金针菇。
7: 嗯。
6: 金针菇、小青菜，然后呢，宽粉，还买了那个。
7: 我知道你为啥没味儿了，你加的菜太多了。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红色小米辣一定要加，
6: 要加了，加
7: 对吧？
6: 对，要不然炒不出那个辣的味道啊。你这个没孩子你不知道，
7: 嗯，不能放那个，
6: 是吧老冯？没孩子他不知道不能吃辣的。
7: 他现在可以随意做呀，他哪怕做了黄焖鸡他也不能吃，不辣的黄焖鸡他也不能吃。
6: 孩子不能吃啊，有的时候。母乳也不能吃，这个确实就这样，要不给老冯个麦吧，在这儿。
7: 你直接坐中间来，然后带那个嘉宾那个麦。
6: 这误闯，这个别，你出来就出事了，知道吗？
7: 有人惊坐起来了。
6: 哎，这个啊，哎，给大家说哈，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是因为确实有人觉得吃剩饭，它是一个让人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就说啊，你怎么还吃剩饭呀？你就家里没吃的吗？其实他万不知道啊，有些菜它就需要热一下，
7: 热一下剩饭才好吃。
6: 对，或者你觉得就很丰富，尤其是你比如说有一些
7: 面条子
6: 有风味的东西，是吧？对，你说面条也是，
7: 对，
6: 就蛋白含量高的东西，
7: 嗯，
6: 热一遍就是那个味道会更凸显一些。
7: 对，那热两遍的时候就会发咸。
6: 嗯，面条热三遍给肉都不换嘛。
7: 临时不能当饭吃，说用什么设备直播的画质这么复古。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欢迎来到那个什么90年代，
6: 欢迎来到90年代啊。这我们这个画质呢是拍龙的画质，知道吗？越拍龙越清晰。首先给你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呢是经过3次转码，所以说你看的非常不清晰。
7: 嗯，
6: 我们手机上相当清晰。
7: 你的手机
6: 直播手机相当清晰，叫咱看的观看端不清晰啊。
7: 青山绿水说每天都来看一看你们，下雨天没事更要来了，天天快乐。
6: 哎，
7: 现在此刻外面下雨了吗？刚刚下午的时候还稍微停了一会儿。
6: 你往那看看，你能看见对面的龙吗？
7: 我看不清楚啊，
6: 所以说就下雨了呗。啊，下雨注意行车安全啊。
7: 对，
6: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7: 嗯，
6: 小土豆说螺蛳粉儿，你眼一看，咱那臭的东西，咱那喜欢吃啊？
7: 就是老年人会不理解，特别不理解。所以我每次我们拿回家之后，用那个地锅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
6: 嗯，
7: 我奶奶都会说这东西坏了，别吃了，别吃了。然后我们吃的又香。
6: 它那个螺蛳粉里的臭，就是主要是酸笋的吧？
7: 嗯，对。但是自己煮的其实不是很臭。你要是去那种螺蛳粉店里面，螺蛳粉火锅。
6: 好像这个螺蛳粉的这个产地，就真的说广西那一块的话，就是说它那个螺蛳粉的味道没有那么臭。
7: 嗯，我去了，我去了一次柳州旁边，它也有那个螺蛳粉啊，但是不臭。
6: 对，这别人是真的是螺蛳。
7: 所以说我们为啥吃这么臭的呢？
6: 就是这饮食习惯吧。
7: 学时间太长了。就我每次我假如说我要去那个吃那个有关于这个螺的火锅，
6: 嗯，
7: 然后回家之后。就是我在里面穿的每一件衣服全是臭的，头发刺儿。我走过之后，别人就是我在商场里面逛街，别人都会来句：“怎么那么臭啊？”
6: 我说：“这今年的香水，新款螺蛳粉香水啊。”
7: 然后每次配合着：“是啊，在哪儿？”
6: 那你不能和别人乘坐一部电梯，
7: 不能不能，别人都看我。
6: 看你怎么了？我家卖螺蛳粉的。哎。这个就是有的人就觉得那个臭啊，就是是一种怪味儿的臭。
7: 嗯，是的，但我们觉得很香。嗯、
6: 对，它那个怪味儿其实还真是一种味道。
7: 嗯，
6: 就你看有些鱼，他就做这个什么怪味儿鱼。
7: 对对对，怪味豆。
6: 什么蒜蓉豆怪味豆，
7: 对对对对，
6: 怪味鱼，就很奇怪的味道、
7: 嗯，
6: 但是人能接受了。
7: 但怪味鱼那个，我觉得它是源自那个罐头。
6: 鲱鱼罐头。
7: 嗯，对呀、啊，它罐头里面你不觉得它味道有点奇怪吗？
6: 那肯定它奇臭无比嘛，那
7: 对
6: 呀、
7: 啊嗯，啊，有点像那个。
6: 哦，你说的有点像那个了啊、
7: 嗯，
6: 好吧，
7: 不像吗？
6: 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怪味儿，我吃。

0: 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
1: 你
0: 那
1: 觉
0: 个
1: 得
0: 味，
1: 更怪？
0: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它很奇怪，你说不出来什么是什么味道，但是能接受。你吃起来有的时候还觉得还
1: 挺好吃，越吃越好吃。
0: 哎，对，还欲罢不能的呢，你真是啊。
1: 哎，这刚才说零食店里面有9.9块，什么黄焖鸡、土豆炖牛肉、麻辣烫，还有牛肉汤。哎，他说的那个，你说臭鳜鱼，臭鳜鱼不怪，
0: 臭鳜鱼不合肥的吗？
1: 好吃，我觉得臭鳜鱼太好吃了。
0: 对，臭鳜鱼就我觉得口感上有点咸，其他的就还好。
1: 那除非就是有点，如果说非要提意见的话，就有点咸，就没有了。
0: 那个鱼块都紧实。
1: 对对对，
0: 真不错。
1: 那个肉质真的，你钓过鳜鱼吗？臭鳜鱼。
0: 我钓过鳜鱼，
1: 哦，
0: 没钓到。不到岛上钓不到嘛。咱那个城，在那个105国道以西有一个望月潭的营地，那个营地里面以前撒过这个鱼，就用那个路亚钓，就尼尔钓，钓完之后就是你就给现场烹饪，现场做，但做不出来那个臭鳜鱼那味道，因为咱们需要有个腌制时间的。
1: 对，那个时间不够。小土豆说，第一次知道螺蛳粉的时候，路过人家深圳什么粉店，他以为谁家厕所炸了。
0: 是吗？
1: 爱之香菜一次没有吃过啊。
0: 那你这是你少了好多乐趣
1: 啊。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他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臭的话，他就不吃。你们家应该有这样的群众吧？
0: 太多了，
1: 对吧？
0: 我的母亲，就这种特殊奇怪味道，他都不尝。他说我要提个意见的话，唯一的意见就是有点贵。
1: 什么？
0: 哦，爱吃香菜。
1: 哦，臭鳜鱼是吧？
0: 哎，那个好像真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吃那个，我就说当年的物价啊，在家里面吃鱼。一个嫩江鱼40多、50多，然后到那儿168、178一个。
1: 到哪儿？
0: 就到合肥周边。
1: 哦
0: 去吃那个臭鳜鱼，我们
1: 物价高了吗？那时候
0: 不是，那就是他就是说，就这么多钱。就他端上来的时候，不像我们平常那个，就直接端上一个菜，他端上来像一个宝一样。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像个宝一样啊。
1: 哎，他们那边做这种鱼，全是用那种有那个宝，底下还那个点着那个小蜡烛那个火。
0: 有的有
1: 是吧？
0: 我们那个就是纯说是个保温的，好大一个保，我这就端个盆上来。
1: 所以它值168。
0: 对，它值168，还不小呢，觉得啊。
1: 熊猫说哈，朋友喜欢吃这个臭鸭蛋，还在网上专门的买。我奶奶就是前段时间养了那个鸭子嘛，然后鸭子呢就很乖，就是最近特别盛产这个鸭蛋，我们家。然后每家每户呢都分到了几十颗鸭蛋，而且他做的还是臭鸭蛋那种，就是你回到家之后，比如说今天就是我妈做饭的时候把那个鸭蛋放在锅里面就热了一下，那整个家里弥漫的就是坏鸡蛋的味道，臭鸡蛋的味道。
0: 哎，那鸭蛋不是香的吗？怎么会臭呢？
1: 我也不知道那怎么腌制法，就是臭鸭蛋。他说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吃法，
0: 纯用盐腌呗，把丢个桶里面
1: 就那种。对，是那种，
0: 就那种。
1: 然后就是你闻着的时候就很臭，但你吃的时候就是你也闻到那个臭味儿，但你嚼起来的时候是香的，竟然
0: 咸香。
1: 对。
0: 哦，那就是
1: 就没有别的味道了。
0: 川川给这个舌头打了一个一激灵
1: 啊。对，
0: 我还专门网上买，我见过是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叫活珠子。那里面是那个小鸡儿。你前两天不是在买那个高发蛋那个小鸡儿吗？说这个。就小鸡儿买那个活珠子之后呢，因为高温，孵出来了。
1: 哦哦哦，我看到那个了。
0: 这就证明了那个活珠子里面是个活胎，是吧？
1: 对，我看到那个了。
0: 活胎活生生蒸熟然后再吃，我的天哪！
1: 不能细想这东西，
0: 对，
1: 细想了就很残忍。
0: 人家说我吃猪肉把猪杀了，吃鸡肉把鸡头砍了，这一听挺瘆得慌，但是就是日常生活呀，这是。
1: 你别吃了，我觉得。
0: 食物链这属于是啊，
1: 我忍不住，我是一个肉食动物，就是我们家每顿饭就感觉吃饭的话，假如说没有肉的存在，就不知道这个饭怎么吃都就少点什么，就不是味儿。
0: 对，
1: 你也是吧？
0: 我
1: 记得你也说过。
0: 我今天我回家，我说妈，你做点这个清淡的吧。说妈，你去你奶奶那儿吧，你姑姑来了。然后我看了6个菜，就1个凉菜，其他全是肉。吃完回来的挺幸福，
1: 中午饭
0: 我真不想吃肉了，然后晚上少肉了，怎么没有肉呢？
1: 哦，西盐会这个，就是盐鸭蛋，先洗干净晾干，蘸上酒滚盐，装袋子里面放半个月，然后食用。
0: 什么？就腌咸鸭蛋
1: 就刚刚我们俩说的那个。
0: 好厉害。

0: 哦，这个记忆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教程发到群里面，我回去腌试试，因为家里有老人，他喜肯定喜欢这个。
1: 啥？
0: 动手腌腌咸鸭蛋呀。
1: 哦，
0: 你买的肯定不这样，你照那个方法，你腌一个，我让老人尝一尝，看是不是那个味道。
1: 嗯嗯嗯，
0: 咱也尝不出来，咱没吃过那个什么味儿啊，是吧？可乐说，刚出锅的馒头加白糖，苦不苦不知道，我觉得好吃。还有就是，就这醋蒜也好吃啊。最上面，往下没有，就最上面，就是那个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是最上面那个。白馒头加糖，谁能说是苦呢？
1: 这不
0: 是
1: 汤包子吗？
0: 这不应该是甜吗？
1: 不就是汤包吗？我觉得咱们食堂里做这个就很符合，就是白馒头加糖，因为那个糖包我尝了一下，就这么一丢丢的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哎，糖呢？又咬了一下，糖呢？然后再咬了一下，咦，出现了那么少的糖。我以为底下还有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没了。
0: 糖三角吗？是不是厨师给你捏了一撮放里边？
1: 肯定是这样的，捏一丢丢放里边了。
0: 一大勺往里一块，那一撮啊，这个红糖吗？还是红糖吗？红糖白糖的？
1: 白糖，
0: 哎、
1: 找不到了，在哪儿？你自己念。哦，这得了。
0: 啊，
1: 徐州的蒜鲍鱼，
0: 哦、
1: 这看起来不穷啊，不可怜啊，还有地锅贴饼，这多幸福。
0: 后面看价格
1: 啊，小地锅贴饼十几块钱一份那种，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还有在亳州哪一家有干这个的，
0: 对，
1: 咱们俩还说去吃一下，对吧？
0: 没来得及，
1: 嗯，
0: 那太棒了，那个、
1: 嗯、
0: 那个真的是我们就是不是说穷人，就是说那个独享享那道味儿的那个人，
1: 对，那好吃，
0: 真不错。
1: 炒米线看着多幸福，谁会觉得炒米线觉得可怜？
0: 喜喜洋洋，你这样的炒米线有哪种就是让你觉得可怜呢？
1: 就是那种。看着就是淡然，就是很颜色特别淡，
0: 对，
1: 浅浅的那种橘色，没有任何颜色，对吧？
0: 哪种就让人觉得很可怜？
1: 没有
0: 厨师的厨艺不好的那种，
1: 对，然后里面啥也没，只有点绿豆芽子，
0: 对，绿豆芽都没有，就纯上一份儿，然后呢，番茄酱没放够多，也不红，
1: 嗯，
0: 然后里面呢还没放肉丝，不高端，
1: 对，
0: 连个鸡蛋花都没有，就更没有配的了，寥寥几根的小青菜。
1: 对，就是那种，
0: 就让你觉得就是很没有食欲，而且还觉得挺苦。
1: 哎，我真见过，当时我是在万达金街里面，我不知道哪一家了。然后当时说吃这个炒米线，我就去买了一份打包回家。我回家打开那个，他给我寄上了嘛、
0: 嗯。
1: 我打开一看，这是什么炒米线？
0: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一次，
1: 像台风过境了一样。
0: 我有一次，我不说哪儿了哈，和平路上、
1: 嗯，
0: 我吃那个炒米线。
1: 和平路。
0: 那我不说哪家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厨说，我说我要吃炒米线，大厨说。嗯，行，我给你炒炒米线，他就开始给我炒。他那个我知道大马勺，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大马勺拿出来之后，生抽、鸡精、味精、盐，我就只能记这么多了，或者说十三香可能也有。
1: 嗯，
0: 然后又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也还有蚝油。
1: 嗯，
0: 然后他就把米火开完之后，把那个米线和油一起丢进去，然后翻炒，勺咔咔磕两下，我觉得越老帅了。
1: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现在我也觉得他是个大厨，
0: 我觉得很好吃。然后他又㧟了一勺那个番茄酱又放进去了，他开始炒垫那个锅，我看他动作也挺帅。
1: 嗯，
0: 炒完之后呢，说就喊他儿子，哎呀过来呀，啊，就过来一下，那你炒一下，爸有事。然后他去骑电动车走了。
1: 啊、嗯，然后呢，他儿子把收尾给收惨了。
0: 不是，他儿子收尾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儿子记忆也不差，给我了，让我尝了一口，
1: 真难吃。
0: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你泡泡面，
1: 泡跑了、
0: 啊？不是，泡泡面把泡面的汤，然后倒出去，撒点孜然。
1: 那什么味道？
0: 就那个，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1: 你说的这个不是火鸡面呀？
0: 不是，就是我说的是炒米线。
1: 对呀、啊，
0: 把那个就是泡完的泡面，然后呢泡开了，把那个所有的汤汁倒掉。然后撒点孜然，
1: 就没味儿呗。
0: 对，放点什么那个豆芽和鸡蛋花，
1: 就是你能清晰的就吃辨别出来还放了什么材料。
0: 我当时想夸他，我说这炒真好、
1: 嗯，
0: 鸡蛋是鸡蛋味儿，豆芽是豆芽味儿，米线是米线味儿，
1: 孜然是孜然味儿，
0: 对，汤汁是汤汁味儿。
1: 那风说炒米线里面还有肉丝儿吗？我吃的怎么都是只有鸡蛋的？他应该不是亳州人吧？
0: 你没问他要吧？
1: 对啊，你可以自己加双蛋的、鸡蛋肉丝的、啥也不带的，还有纯不带米线的。
0: 对，炒米线不带米线的这种都有。
1: 对，船长说空调开得太冷了，那是我
0: 又一点，我也冷，
1: 你冷。

0: 啊，谢谢。
1: 啊，不用，你冷，我还好，我觉得特爽。
0: 特爽是吧？啊，我还行，我还行。那不关了，不关了。
1: 你可冷。
0: 你冷，他不冷，就别关了吧，就咱在坐着聊会儿吧。
1: 我不冷，我不冷。
0: 啊。
1: 因为我们直播间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你说别人好奇我们俩在这对着谁说话呢？
0: 老
1: 冯，你给冷，你给冷。
0: 老冯今天来办入职。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要当台长。他出门我才敢说，真是，大家听一乐啊。
1: 对。
0: 各位台长别生气啊，啊，就节目效果。你冷不冷？永健肯定不冷。
1: 他冷，他外套都穿上了。
0: 不是，我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这刚刚忙嘛，后背出了有点汗。
1: 哦，那这样肯定会很冷。
0: 对，他吹我后背的时候有点汗，等会儿我把汗捂干了就行了。
1: 我这人不一样，比如说现在快下班了，然后我的心情就是飞扬起来的那种，然后此刻这么冰冷的这个直播间让我觉得特爽，
0: 得劲，
1: 精神抖擞。
0: 哇，真是啊！继续来看哈。既然说不好吃，为了省时间，都是提前做好，只是温温而已。就十几份的那个蒜鲍鱼那个啊，哦，他那个，
1: 我怀疑他发错了，你看他的，
0: 发错了。黄老师，这真的是，你别动，你稳定的发过去，发语音。
1: 你粉雷啥？
0: 你是哪个啥嘞？你粉不起谁谁吗？好。广东常稳猪脚饭，这位朋友说雨一直下。
1: 这那个说的猪脚饭，你还记得咱们老台那边我推荐给你过那个炸油条吗？
0: 啊哈。
1: 然后他还有猪脚饭，现在把他的那个店面直接挪到他对面那个大店里面去了。
0: 干法了。
1: 对。
0: 啊，就是或者话就干法去了。
1: 啊，下次可以去尝一尝，大家都说好吃。
0: 是吗？
1: 啊。
0: 猪脚饭到底什么味道？
1: 不知道，我都没吃过。但我在网上刷了好多好评。
0: 对，什么猪脚面、猪脚饭，不就是那个猪蹄儿卤完之后放在那个汤汁里面吗？
1: 对呀，啊，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0: 对，你这个，你这专业的，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它和别的面的风味不同在哪儿？
1: 对对对，快回答我们一下。这个他去上次来应该是去年了吧？反正我记得当时是冬天。
0: 冬天了。
1: 是吧？
0: 半年没来了。
1: 嗯。
0: 你弄啥来呀？
1: 人家做猪脚饭呢。
0: 可能是门面扩大了，生意干法籍了。
1: 对。
0: 很好。肘子盖饭二十几年的老卤。
1: 哦。
0: 那猪脚饭呢？
1: 一定很够味。
0: 不是猪脚面呢？
1: 嗯。
0: 你是猪肘盖饭，是吧？猪肘盖饭那个就厉害了，那个香，尤其是这个体重像我这种庞比较庞大的，喜欢吃这个肉的味道的。哦，行。哎，不回答，我们继续看留言了啊。
1: 我都不知道看哪了。
0: 高静说：“想到一首歌，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听这歌吗？
1: 听过，我妈妈喜欢唱这个，什么“美酒
0: 加
1: 咖啡”，怎么唱了？
0: 一杯再一杯，是不是？
1: 还有那个走过什么小屋，
0: 啊，
1: 走过咖啡屋，
0: 啊。当我走进这间咖啡屋，因为什么？因为我妻子爱听，
1: 哦，她爱听这个，
0: 因为家里面很早买那个卡碟机嘛。
1: 哦，里面会放这个。
0: 姑姑姑父，
1: 哦，
0: 爸爸妈妈没事就在家就放这些老歌，
1: 放这个。其实爱听这哪首歌，说不定就不是爱这首歌本身，而是爱当时听歌的那个环境，所处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一个氛围。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我为什么是那么爱听《恭喜发财》？
1: 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你在超市里面疯狂购物的时候，恭喜你发财。
0: 不不不不不，
1: 嗯，
0: 彩票中奖的时候
1: 啊，这样的呀。我的记忆是，比如说，就是小时候。然后就是我和我弟花钱的时候还特别有节制，
0: 嗯，
1: 然后就不敢花太多的钱去超市，然后呢我们俩就每次顶多就是给100块钱我们俩去花，然后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带着我们去购物，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不用想钱的问题。
0: 哇，好幸福。
1: 只听这个当时就听的那个音乐，恭喜你发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俩就最幸福的瞬间，就感觉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以至于现在我们俩都这么老了，
0: 还喜欢听。
1: 不是过年的时候还得去超市，啥也不买也得在那挤着挤，和别人挤一挤。
0: 你这不行，你去赶次大集。
1: 哦，我就开心了，是吧？
0: 我告诉你，要去赶次大集，你永远不会挤。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患无处藏身。
1: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2: 谢谢阿姨，再见。
1: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3: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4: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有点稍长，再来重复一下，
3: 就是来说一说啊，平常你觉得你吃什么东西觉得挺开心的，但别人觉得你挺苦的日子过的。
4: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
3: 好，别着急哈。
4: 嗯，
3: 这会儿怎么回事？这会儿是你是冷吗你啊？
4: 谁？
3: 他不听使唤了都啊。
4: 教育局咋还不上录取情况？如果这个结果出来的话，我们的亚都时空的公众号会第一时间发布出来的，所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公众号。
3: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
4: 嗯，
3: 好吧。好，这个黄老板说馍夹酱豆子，
4: 你咋还搁这里边来？
3: 不是你这个，你这个，它不是个幸福的这个指标吗？
4: 对啊。
3: 怎么可能是一个让你觉得挺穷的呢？
4: 对啊，为什么？
3: 你要是动不动你都拿到这儿吃。
4: 哎，那他说这个馍夹酱豆，我觉得还好。有一种我觉得看着挺苦的，就在小时候你看一些那个农村的那种剧里面会出现，就是窝头。
3: 哦，对。
4: 对吧？
3: 窝头现在卖齁贵。
4: 嗯。
3: 但以前确实是有点啊。
4: 酱豆子再放点猪油和葱花。
3: 那你都搞短了。
4: 然后里面再放点那种藕丁，
3: 哦，
4: 绝了！
3: 我跟你说，我听
4: 还有肉丝，
3: 老人给我讲过一个事儿，就是一个酱豆的事儿。
4: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买肉那事儿，就买肉。现在我们买肉，你买肉基本上就买那个什么瘦肉、精瘦肉、五花肉，
4: 嗯，
3: 对不对？前肘、后肘、后腿啊、后腰这些东西，他都会买，买那些比较精品的。
4: 嗯，
3: 以前人买肉呢，就是圈养的家猪，咱杀完之后呢。
4: 嗯，
3: 就要标什么什么标呢？两指标、三指标、四指标，什么意思呢？
4: 啊，
3: 就是说那个肥油和这个肥肉和瘦肉之间的比例，一定要是四指宽的那个肥油，我才买那块猪肉
4: 啊。这样最好吃是吧？
3: 这样能熬出来猪油
4: 哦，
3: 知道吗？熬出来猪油之后，家里面炒菜、做饭什么东西的，
4: 那我以后就避雷这个，
3: 是吧？真是那个时候就为了这个，然后就跑嘛。有的人就特意留。我还记得，真是因为以前有这段经历，是家里面说去那个街上去赶快煮肉去
4: 啊，
3: 叫谁谁谁拿个叶给他溜了。
4: 但是我们现在去买就不会注意这个，只会看哪个肉长得好看。
3: 对，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嘛，
4: 嗯，
3: 没有油，没有油炒菜。
4: 对，然后这个时候买那样一块就可以弄点猪油出来。
3: 对，
4: 少泥叉六摸。
3: 可其实他喜欢吃酱豆子和咸菜。
4: 我也是的。我特别爱吃咸菜，就他吃他不好，我每次都忍着。
3: 大头菜呗。
4: 啊。
3: 三十少叉六摸，少米叉六摸，它是一个就是咱这个地区标配的晚餐。
4: 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就是我发现，就比如说我和我对象今天晚上不回家了，然后家里面假如说当天晚上只剩一个人吃饭，
3: 嗯，
4: 那他就六六摸熬个米稀饭。
3: 不出去吗？
4: 他也不吃，假如说只有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吃饭，
3: 嗯，
4: 他又吃这么多，但他觉得那个很好吃，
3: 就很清淡。
4: 对，然后我们俩回到家之后，觉得心里老是过意不去。我们俩在外面吃又香又辣的东西，然后
3: 家里人吃这么清淡，
4: 对，然后他觉得好吃啊，
3: 就真的挺好吃的，
4: 嗯嗯，
3: 他很让你觉得舒服，因为我们的肠胃认这个东西。
4: 对，他说晚上就吃点这个就比较好，但是这碳水太高了吧，卡量。
3: 不是碳水高，是糖。
4: 糖就是糖量。
3: 那个糖量
4: 含糖量太高了啊。
3: 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青椒上裹点面，炒个扁椒。
4: 那不是啥面青椒吗？
3: 对，就扁椒嘛，
4: 嗯，
3: 就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我们这儿一个什么烙馍，啊，这个卷了东西。
4: 吃烙馍。
3: 对。鸡蛋咋转？
4: 多好吃，撕面筋了。
3: 对。这个爱吃香菜说猪油炒米饭蛋炒饭可香了
4: 哦，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前一天剩的米饭，然后如果让我舅妈给我们炒蛋炒饭的话，就是放葱花，鸡蛋，火腿肠切成粒，然后就再加猪油。
3: 对，
4: 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觉得这么香，我自己炒不出来，现在才敢才那个

0: 醒悟过来，没有放猪油。
1: 有的是讲究点是什么呢？搞一个大的盆，
0: 嗯，
1: 用鸡蛋呢，只用鸡蛋那个鸡蛋黄，
0: 嗯，那太讲究了，
1: 滤出来，
0: 嗯，
1: 然后把鸡蛋那个鸡蛋的那个黄呢，这个放在那个米饭里面，
0: 嗯，
1: 戴手套抓，嗯嗯嗯，抓完之后，所有的这个
0: 就好吃了，裹上去了，
1: 就裹上这个蛋液了，
0: 有点像《向往的生活》里面那个蟹肉炒饭，模拟蟹肉炒饭，
1: 不是这个赛螃蟹是吧？
0: 啊，对啊，就是赛螃蟹，我们俩在说啥？
1: 蟹肉炒饭赛螃蟹啊，说一大桌的菜我都是搞点酱豆咸菜吃。
0: 那的确就是酱豆和咸菜就是好吃。
1: 那是你胃不好。
0: 而且这东西还必须得配馍配馒头。
1: 对，
0: 嗯，要不然就配白粥。
1: 嗯，说以前那猪油炼出来之后呢，然后就放在那儿晾干，固体乳白色，是的。
0: 啊，对，我但是现在家里面很少见了。你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家里面就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碗，里面放那个乳白色的油
1: 鸡缸碗。
0: 嗯，对，
1: 瓷的
0: 瓷碗，那个黄色的，
1: 哎，对，就这种，就是
0: 嗯，
1: 因为那个这个碗呢，据听说啊，在全国各地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河南，
0: 哦，
1: 在和河南交壤，所以说离得近嘛，嗯，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大鸡缸碗啊，上面就是炼那个油。
0: 对，
1: 但我们家有这个猪油。
0: 你怎么练的？买的？你买的？
1: 啊，好的。我这个，我买的是那个黑猪油，每天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每天吃那个阳春面，
0: 加黑猪油。
1: 哪天给闺女半勺，然后放里面，就是感觉很爽啊。
0: 是这种吗？
1: 哎，对对对，就那个，连盖儿都是一样的吗？哦，对，是
0: 我这是从拼夕夕上看的，
1: 连盖儿都一样。我买好贵啊，我买45一瓶。
0: 那我这个应该不能吃。
1: 不是，你那能吃，你那都卖十几呢。就它也就值这个价钱。
0: 还有这种有机黑猪油，
1: 我是那个透明罐的那个，
0: 嗯，
1: 老棒了，吃着啊。
0: 我现在有个误区，就我买啥，只要前面带上有机，我愿意为它付费，你知道吗？
1: 有机主持人，付费吧，真是。啊，行，继续来看哈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0: 对，
1: 到哪儿了？说过鱼我们讲过了是吧？
0: 猪油可以适量涂眼周。
1: 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那个上火嘛。
0: 那他说眼周难道还去眼纹吗？
1: 他是保护的嘛。
0: 哦哦，
1: 还有就是那个，就比如说得了那个什么叫做口疮，
0: 嗯，也可以涂在那个，
1: 不用那个涂，用那个烧那个烧米茶出来的那个油，
0: 哦，
1: 米油去涂那个好像对那个有效。
0: 嗯，对。
1: 但上火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
0: 喝啥都管，
1: 烟卷上火，张那个衣服的那个剪卷戳牙。
0: 你是从哪学到的偏方？
1: 我当时我无法理解，是因为疼之后它缩回去了吗？
0: 现在我们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红霉素粘膏，
1: 对，赶紧上医院，
0: 对，
1: 这是最正确的，
0: 嗯，
1: 啊，
0: 是的。他说你瘦了，
1: 谁在哪儿呢？谁这多少天没来了？说我瘦了啊，
0: 肉包子，
1: 哎，真是。侧脸看啊，
0: 嗯，
1: 那你就一直看侧脸吧，正脸不能看啊，正脸看收费。
0: 来看一下我网友的评论吧。
1: 好，哎，好，继续来看一看啊。哟，完了，
0: 没找到网友？
1: 找到了，找到了，稍等，稍等啊。先看杰大，因为他今天他有点固执，
0: 哦，是吗？
1: 看，
0: 这么多网友
1: 卡死了哟！别着急，我们稍微 等。
0: 一天到底要和多少人聊天才行？
1: 还得多了就数不胜数。我看到这他还卡着，
0: 啊，就是这了。
1: 说，馒头就，
0: 嗯，
1: 我真的喜欢馒头就水，但大家都用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我才发现这事情变得不对劲了。
0: 的确不对劲啊！哪怕你用点鱼汤或者鸡汤，我都觉得那好吃了。
1: 我早上有的时候就这样。
0: 也用啊，弄点香油再进去。
1: 不用，就纯白水就行
0: 啊。
1: 就往下咽，往下咽，然后喝点水，往下咽，喝点水，就嚼给咽不下去了，喝口水都是下去了。
0: 嗯，
1: 很顺滑。那个，
0: 你是觉得爱吃还是觉得填饱肚子？
1: 填饱，那是着急填饱肚子。
0: 我还以为你爱吃呢。
1: 就早上起来很难受，想吃东西。
0: 啊啊，太饿了。
1: 就敢先搞个馒头。
0: 我宁愿此刻不吃，我也要忍着。
1: 忍它干嘛呢？你都忍不了了还忍它？
0: 我还吃馒头，我觉得就很难以下咽呀，我还用白水给送它。

0: 你把自己给送走了。
1: 不是，那个馒头有的时候吃着你真舒服。
0: 那我觉得好吃的馒头只有那种刚做出来的手工馒头，机器馒头我觉得特难吃。
1: 没饿过孩子，真是没饿过。你要是饿过你就知道了。
0: 哎，这香菜说你刚刚说那个眼角那个是起撅眼了。
1: 你有衣服乖的戳。哎，说红眼病是吧？
0: 嗯。
1: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
0: 我红过眼。
1: 都来了今天。
0: 那。
1: 咱的同事，我在这儿现在已经看六位同事了。
0: 啊。
1: 都在一个房间。
0: 是不是外面雨太大了都没走？
1: 对，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他们都在加班。
0: 来第二个，
1: 祝你们加班快乐啊！
0: 这还灯关了。来第二个说，我是真很爱吃菜啊，爱吃各种什么油麦菜呀、啊、生菜呀、啊、小青菜呀、啊、白菜呀、啊，这种水煮加蔬菜蘸水啊，
1: 加蘸水
0: 真的超级好吃。连煮菜的汤你自己念吧，我看不见。
1: 好，连煮菜的汤感觉都是甜甜的。
0: 嗯，
1: 那你这种习惯也和别人不一样哈。还有什么？我给你找一找哈。说我能吃一大碗，可是每次吃都会被问减肥，没必要那么拼。
0: 只有减肥的人才会这样吃啊，也不然的话我就去吃麻辣烫了。
1: 同志，吃各种菜，现在菜价你去看过没有？
0: 你怎么了？很贵。
1: 老贵了，这是。
0: 不如吃肉是吧？
1: 对，这个菜价，它这个蔬菜的这个价格真的挺贵的啊。什么？啊，你说完你要走啊？你来吧。老冯已经急不可耐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来，你给大家预告一下。
0: 能看到他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悦动全程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瑞，我真的太激动了，我上电台了，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然后我马上要登上悦动全程大舞台的节目啦，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支持我，明天我回来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把冯傲天欢迎回归打在屏幕上，告诉安妞我来上节目啦。
1: 好，这刚那段录音大家听着怎么样？
0: 那种节奏又回来了，
1: 对，是
0: 熟悉的画风。
1: 好好好 ，OK
0: 啊。我想听大家的反馈。
1: 对，你想听大家反馈是吧？
0: 嗯。
1: 大家都走了哈，雪儿别来了，我不看。哎，他刚走，没让他看到。
0: 对，
1: 真是啊，好难受、啊。
0: 人呢？你刚刚没听到吗？
1: 对他刚走，
0: 闪现了一下。
1: 对。哎，对，我们读到哪儿了？
0: 我
1: 完全打乱了。
0: 那个麻辣烫下面，爱的本质是痛苦说，柠檬真的很好吃，尤其是柠檬切成方块，然后放在嘴里面，什么也不加，酸酸的，真的很好吃。有人懂吗？你懂吗？
1: 我不懂。
0: 海璐姐就是这样的，她直接生嚼柠檬，然后如果说她哪怕不嚼柠檬，可以把一整个柠檬全部切成片，放在这瓶水里面。
1: 柠檬水。
0: 嗯。
1: 哇。
0: 特酸，直接嚼，生嚼。
1: 那他这个人特爱吃酸的哈，
0: 嗯，是的，
1: 酸儿辣女哦，太爱吃醋，这属于事儿类似。
0: 来，到九五再改名字，这个和我们俩爱好一样，
1: 泡面。
0: 小时候感觉泡面简直人间美味，现在长大了，虽然生活好了，但是有时候贼想吃泡椒牛肉面泡面。
1: 嗯，
0: 那个泡椒牛肉面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那个醋的，又辣又酸，那个红盒的那个也好吃。
1: 啊，你吃这么高级吗？
0: 啊，那不是咱们小时候就有的味道吗？
1: 不是，我小时候吃，我觉得就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0: 得是那个颜色不是红盒的那个，是橘色盒的那个才辣。
1: 那个叫辣旋风。
0: 哦，是吗？
1: 就是那个好辣好辣、
0: 那个好吃、
1: 啊。那个我记忆当中，我告诉你啊，真是我每次吃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天。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午没办法回家吃饭了，
0: 食堂里也没饭了。
1: 食堂我走读啊，不让我吃，我没卡。
0: 我以为你回忆的是在单位里面这件事。
1: 我没卡，这是我那个时候有卡的时候他不让我吃，没卡了还不让我吃，真是。
0: 哎，我们也是，其实我是大学的那个记忆，就是比如说下雨了，点外卖太慢了。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回寝室之前路过楼下那个小卖部，买个泡面啊、卤蛋、火腿肠，一定要有火腿肠，对吧？
1: 有人喜欢用那个小香肠，
0: 我说的那个火腿肠就是那个小香肠，
1: 对，那啵啵啵啵啵啵，
0: 对，
1: 一
0: 袋子里面有五六个那种。
1: 我和我妻子，我们俩说，我媳妇儿，我求你了，你让我吃完泡面吧。
0: 嗯，
1: 我这买了这么多，都吃了好吃的，什么肯德基乱七八糟，谁吃？我说我就想吃碗泡面，你让我吃完泡面吧。他说你吃完泡面，你一句把这个汉堡。

0: 吃了。
1: 哎，我发现每家都有这样同样的剧情。
0: 对，你这样吃泡面，你得把这个汉堡吃了，汉堡吃了，你还给你点了个什么老北京卷馍，
1: 你也得吃了，
0: 你也得吃了。然后吃完说，哇，行行行。
1: 让我们每个人男人的命运都是如此的相似，无论你的年纪多大，都要经历如此的事情。
0: 你这很可怕，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前端打手。
1: 嗯，
0: 我们也是后端打手。
1: 对，你还得收个尾。
0: 对，我还得收个尾。闺女不吃的我得吃，媳妇儿不吃的我得吃。
1: 对，你还得清理这个桌面上的垃圾。
0: 就带多的我得吃，真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男生可能都经历过。嗯，这瓶水我不想带了，你喝了它吧。
1: 啊，现在还有更经典的，说。你这包里面装到有什么什么必用的吗？我帮你放口袋里，这个包咱们就不拎了吧。
0: 有有有有，
1: 会这样吧？
0: 有有有有有，哎呀！
1: 还说是那种学生党宿舍必备的啊，打工族必备的。还有小刚说这个炒馒头，撒点
0: 辣椒面
1: 儿，孜然。哦，我觉得我妈做这个车超级好吃，然后我自己炒又炒不好，然后我妈炒就感觉。嚼嚼嘞，香香嘞。
0: 我只会炒方便面的时候放点辣椒面和孜然面。
1: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炒方便面啊，就是我在外面点过，我自己不会炒，点过之后就感觉它坨在一起了。
0: 油量放少了
1: 啊，
0: 你得拌。有的人是先蒸，
1: 啊，
0: 就是你那个锅啊，就现在的很多、很多的锅，就是没开完锅之后它粘锅。
1: 哦，
0: 就这种情况，炒面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大火明火，然后在那儿拌，你不能用那个中火小火在那炕。
1: 啊。那还是闲着比较好。今天下午买了一个就是单人的那种泡面碗，然后1700毫升的，2到3块钱。
0: 2到3块面的。你是
1: 我的眼里只有钱。哎，你怎么到这儿啊？你看你都看不到下面的吧。
0: 你看不到，我说的是他这个哈。你不是1700毫升的，有点瘆人呢。500毫升是一斤。
1: 嗯，
0: 3斤才1500，1700，3斤多呀！
1: 真能吃，
0: 我的天哪！嗯，这就让四锦了，你真要闲命你。
1: 来，继续看。
0: 啊，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就这个炒面呀，或辣椒面那个什么来着？哎呀，算了，
1: 不就是鸡蛋炒的馒头片吗？
0: 不是，我想说一个，就是我爱吃的东西来着。哦，知道了。
1: 你爱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爱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尤其是吃火锅，我会点2份的那个千张。
1: 我也爱吃千张啊。
0: 对，我就涮那个千张吃。
1: 嗯。
0: 又快，口感又不像面，我还觉得吃完有饱腹感。
1: 对，还不会觉得增胖。
0: 对，还不会觉得增胖。然后我就涮那个千张。
1: 一样的，我们也是。
0: 我涮那个千张，别人都说你多饿呀。
1: 我弟也点。
0: 哇，就那个千张，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但有的千张蒜啊。
1: 嗯，而且吃火锅的时候，你点过那鸡胸肉没有？也好吃。
0: 没有鸡胸肉还用点吗？
1: 啊，
0: 鸡胸肉那有这道榨的菜？
1: 它不是，它名字不叫鸡胸肉，我给你查一下。
0: 你说的是不是那种
1: 海底捞那个
0: 放上那种大料的那种？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白不松松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它那个好像
1: 我忘叫啥了。
0: 它那应该不叫鸡胸肉，
1: 但它就是鸡胸肉，对吧？
0: 就感觉它就是鸡胸肉，
1: 嗯，
0: 什么鸡肉吧，应该是什么香香鸡肉吧？
1: 你看我的，我现在帮你看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等一会儿，
1: 我来搜索一下
0: 鸡肉。
1: 哎呀，没有，
0: 没有，它就不叫鸡肉，它不敢叫鸡肉，它给你起了个名字，
1: 没有。
0: 就那道菜就是让人觉得啊，好好可以哈。
1: 对，你也不会觉得增胖。
0: 嗯，
1: 还有那个干贡菜，
0: 但放有点吧唧嘴。
1: 看咱们俩点的那个千张，还有豆腐皮儿，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好贵吧？
1: 嗯，还好，
0: 1块
1: 在里面算便宜的了。
0: 1块钱能，这你知道在家楼下菜市场1块钱买多少个？
1: 我不知道，别告诉我，我要一直不知道。
0: 好，别知道，
1: 我一辈子都不想知道。
0: 两个人涮火锅，买1块钱的，
1: 我不知道，
0: 就够了，是不是？
1: 真的？
0: 天，那个就特有意思啊！
1: 哦，你买的是这种啊？他买的这种。
0: 哦，这种是吧？
1: 嗯。
0: 我以为你说你上超市买个1700毫升的泡面。
1: 他以为你现在吃的泡面。哎，这个人好搞笑，他说下午5点钟下了单，就想吃泡面，买了一个泡面的碗。

0: 不应该立刻吃泡面吗？
1: 你这种碗就不是正规的这个泡面碗，你这种碗就是那个韩剧里面那个韩式碗。
0: 哦，是吗？
1: 它可以自主加热，然后呢是它那个面呢，你知道就是，
0: 这个应该不能自主加热。
1: 这不能吗？
0: 但它一个盒子能泡两至三的包泡面面。
1: 哦，保温的那种。
0: 嗯，
1: 我记得有一种，它就和那个部队火锅差不多，它能自己加热的那种碗。
0: 嗯，
1: 把泡面下进去，下各种各样的小肠东西、鱿鱼什么东西啊，
0: 这还是麻辣烫，
1: 多得很，就只为吃泡面。
0: 凡科是吗？动漫吗？
1: 我现在喜欢看凡科了，
0: 是动漫吧？
1: 喜欢看你了，应该是。
0: 不太说的应该是动漫，我记得有看过一个名字就是这样的。
1: 好吧。
0: 动漫名，下一个，下一个，没有时间了，不用下一个了。
1: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讲好吃的。哎呀，没赶上趟儿，但是今天呢，现在雨有点小了，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傍晚了，好吧？
0: 是的，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1: 对，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雪瑞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明天见啊。
0: 嗯。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

0: 没有呀。
1: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0: 那没有没有，他的一个，我包装干部，包装我不要我讲了，他说政府没有钱，你别讲了，不你自己，不你个人事。他说我还打我打四天，他说你打哪呢？打给他找难看，就是政府安排他不准我对外再讲了。
1: 那现在这个路灯是所有的路灯都坏了，还是有个别损坏的？
0: 都坏了，整个这条路都坏了。
1: 但是一直没有修。
0: 我因为啥呢？要不我咋讲呢？我是个盲人，我一早晚黑了，我左拐溜溜呢，我看不着，人能开车能看到我有路灯。这个一直都没我去反映的。
1: 行
0: 他不
1: 行。
0: 要我讲，他说的我要再讲，给他找点问题，再来找他的麻烦。我这里没有钱吗？这钱哪有了？我谁跟你讲的？你电话给我，我问问他。
1: 这
0: 他
1: 个
0: 说不要我讲，
1: 您
0: 我不要
1: 就是
0: 就不修了。
1: 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反映，不是说他不让你讲，你就是如果说问题没解决的话可以继续反映，这样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
0: 好，
1: 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说，他们村庄的路灯呢，在自己家门口这盏呢经常坏，每次呢给村里反映，也会派人来修，但是呢修好没两天又坏了，请帮忙处理。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反映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3: 没有啊。
1: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3: 没有啊。
1: 这个路灯您是反映是有时候坏，有时候修好之后，然后用不了几天它还会再次损坏，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坏了又没人管，没人问。
1: 现在是村里面是有个别路灯损坏还是都坏了？
3: 就个别呀、啊。
1: 个别是吧？
3: 不是全部的。
1: 村里面之前您是向村里面反映的还是向镇里面？
3: 向村里边嘛，村里边他不理你。你要离你那还不好说了嘞。
1: 多长时间了呢？
3: 时间几个月了吧，过半年到现在了。
1: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路灯给修好。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3: 那你多操点心啊。
1: 好，再见。
2: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4: 我这个在抖音上搜的，我看这个有什么护塘管理员，他是怎么回事呢？
2: 什么护塘管理员是吗？
4: 对，就我们村有个鱼塘，他怎么这个每个村都有什么护塘管理员的嘞？
2: 你们村庄有吗？
4: 有呀、啊，有。
2: 您现在是什么疑问呢？
4: 我问这个，就这个护塘管理员，他这个怎么去？
2: 他是属于这个乡村的公益性岗位。
4: 对，公益性岗位就讲是我们村的人去管理这个塘。
2: 就是您现在是想申请这个岗位是吗？
4: 这个岗位是需要申请，还是我们村委会？是委派，
2: 这个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村里面的脱贫户，或者说监测户、低保户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业比较困难的人员，一般是这个推荐您去这个公益岗位去，参与这个公益岗位的这样一种，相当于是一个给这个贫困人口或者说刚刚介绍的这几类人群吧，一个公益岗位的一个补贴，就是您参与到这个护塘员的这个，比如说巡塘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村里面的一些公益岗位，参与到这个岗位当中，然后呢，您服从村里面的这个安排，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补贴。
4: 这个补贴是由村委会出还是由国家补贴的？国家出。
2: 这个它是根据你们这个村里面的，因为这个你们村里面的这个塘，包括跟其他这个村里面可能都不一样，每个村里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它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可能不一样。
4: 你的意思就是国家有补贴？
2: 对，这个是村里面统一就是进行管理过之后，然后

0: 后去上报到镇里面，镇里面呢把供应岗位，然后上报到这个县区，县区到时候呢会根据这个财政的统一安排进行供应岗位的这样一个补贴。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委派，就相当于是因为各地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这也不一定是对。
1: 它不根据糖的大小。
0: 它就是根据糖的大小，比如说你这个村里面这个糖比较大，可能你的劳动量付出比较多一点，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您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可能补助的就会多一点。如果说你这个坑塘比较小，或者说这个劳动量比较小的话，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放那么多呀，就根据实际情况嘛。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职责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护塘管理员，你是要起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夏季啊防溺水这块宣传呀，包括巡塘呀，你是要需要做一些工作的，并不是说直接给你安排一个这个岗位，你是需要付出一定劳动的。
1: 那肯定，那肯定。
0: 对，你首先你身体要能支撑，比如说这些户外巡查呀，然后住的离这个比较近，如果说你住在市区也是不方便的，对吧？就是你是本村的居民，然后住在这附近，然后巡查起来也比较方便，有什么事情能够及时找到你，是这样的。
1: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0: 对，是有这个相应的供应岗位，包括其他的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环境方面的，这村里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供应性岗位，清扫垃圾啊，或者其他的也是有的。您是居住在哪个县区？
1: 广安县高楼镇。
0: 啊，你村里面应该也有这个岗位吧？其他人是在从事这个岗位是吧？
1: 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我们那个厂好多年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刷抖音，我看了这个上面这么说，但是我们这个厂被一个人承包了，就是我们的公共基金公共厂。
0: 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主要就是如果说是护塘员的话，就是兼顾安全巡查啊、防汛以及防溺水的这样一些宣传和管护。这样吧，我们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公安县政府再反映一下。如果说您想申请这个公益岗位的话，到时候看公安县政府跟您联系一下，与你们村里面再对接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需求，好吧？
1: 没有需求。
0: 啊，您没有
1: 这
0: 个需求。
1: 我
0: 您就想问一下是吧？
1: 啊，对，我属于这个情况给属实，就是抖音上说的给属实，我意思这个意思。
0: 啊，是有这个公益岗位。
1: 哦，这样。
0: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我没有，没有，谢谢。我就咨询一下，我看都一样说的，我就打电话问。我都没听说这多年没听说有这个岗呀，我的。
0: 啊，有的村里面设置的是有的。
1: 哦，那我知道了，我就咨询一下，别的没什么。
0: 行，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2: 我这小孩不养我，他还骂我，骂了亲人们后，不要问我的事。骂亲人们不要跟我讲，他这是俺人骂的，叫他上网。他上几回网骂了，亲人们后都气得不得了。
0: 是什么原因呢？您是和自己的孩子有这个相关的纠纷是吗？
2: 啥纠纷呢？俺老两口买地的钱，同路人都分给咱俩了。
0: 哦，就是您是有几个孩子？
2: 有五个孩子。
0: 是其中有一个孩子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吗？
2: 啊，对，就是小人
0: 啊，就是
2: 人就骂的，又可以讲可以这是人骂的，这上网骂了亲人们过，亲人们过都气得甩头，还骂俺俩。
0: 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比如说有没有有请村委会申请调解啊，或者说有没有报警处理？
2: 村委会也处理了，处理一个月，给俺1000块钱，给俺1000块钱，这给了四个月的呢，俺给他交了养老保险， 交了医疗费，然后他不给了，然后就转来往了。他的沈阳的房子，他的房子卖了，把户口也抢了走了。
0: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2: 蒙城县庄头乡。
0: 嗯，就是
2: 沈阳
0: 村。你之前也向村里面申请村委会介入调解了，但是调解之后，
2: 调解了没有了？
0: 嗯，
2: 我又找了法院。
0: 嗯，也起诉了是吧？
2: 法院调解呢？
0: 嗯，
2: 法院调解还得给1000块钱。
0: 嗯，
2: 1000块钱给钱什么呢？才给800。
0: 嗯，
2: 给800这呢，这也不好好给了，不好好给他这两年，他上网骂俺俩，骂亲戚门口。
0: 嗯，
2: 他都上网骂三回了。
0: 有没有报警处理呢？
2: 没有啊，没有。我几个啊，就我打你的电话，我跟你讲，我这个事怎么弄。
0: 嗯，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子女是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的。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从这个村委会也进行调解了，村委会当然。当时调解之后，他对方呢也是愿意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另外法院当时也判决，您向法院起诉之后，他是也判决了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那么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他是对您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是必须要尽到的。如果说不尽到，也可以继续向法院进行起诉。啊，那当然也可以去申请当地的这个监督，这样，稍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司法局再反映一下，到时候请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到时候他们会安排这个相应的律师为您去解决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判决之后他们依然拒不履行的话，您可以向法院呢去申请强制执行。啊，直接就会从，比如说您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工资，或者说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上面去直接划扣他的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如果说拒不执行的话，他就涉嫌一个遗弃罪，就可以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2: 他这可得了，他这警是警察就上网骂的，他哪个警察哪个人都知道。
0: 对，如果说就是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您的人身攻击，或者说辱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种不好的行为，对您的这个生活造成了影响，或者说产生了不好的这个负面影响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申请这个公安机关去介入，要求他去删掉这些视频，然后给您进行赔礼道歉。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你们当地蒙城县政府，包括司法局、公安局都反映一下，看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家呢是低保户，现在租住在大唐国际城，租赁合同已经备案，孩子开学之后需要上一年级，但是孩子的父母是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社保，想问一下能在这儿附近学校上学吗？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是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了解呢，发言人在城区无房产、无工作、非经商、非务工，现在是属于这个低保户，不具备城区学校入学条件。现在城区打零工，无社保。根据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进城务工人员入学条件：一、户口簿、身份证；二、进城务工人员需提供城区用工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等）缴纳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截至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三、法定监护人学区内居住证明材料，在房管部门备案的正式房屋合同租赁，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并能保证持续就读。以上材料经审核无异议的，由相应学校或中心校安排到实际居住地相对较近、有条件接收的学校就读。那么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呢，也已经进行了公示，也可以去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才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与许先生进行联系呢，根据其表述，其实利辛县电视台的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费年限超过3年（含3年的），需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4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反映，自己从外地回来，把自己和孩子户口，以及孩子母亲的户口和孩子的舅舅迁到亳州同一个户口，对口学校呢是一小，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去申请报名，但是报不了，说是因为户口是孩子舅舅的。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上学问题，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按照亳州高新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公办学校入学执行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房产两个一致认定标准。张女士本人无房产，孩子户口挂靠在舅舅的户籍下，不符合亳州市第一小学入学的条件。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是自来水公司业务的办理渠道有哪些？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可以通过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网上办事大厅提供业务办理指南，提供申请材料，办理申请业务，也可通过亳州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实名办理申请业务。线下呢，可以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汤沃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业务咨询办理。办理更改用户名需身份证、房产证，单位呢需提供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材料不全线下核实之后办理。办理增加用水基数，三户以上一人一月三吨，需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材料不全线下核实之后进行办理。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知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是在上高中，学籍在外地，想转回亳州，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者是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们杏林，我是杏林家园的业主。我们这个电梯82楼电梯坏一个，到现在10天了，他不修。上物业问，他说这零件啥都没到，啥都这些不咋回事儿。
0: 就是您之前也报修了，然后小区业主也去物业去找他们了，对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零件到了，那为什么不修呢？
1: 零件他说没到来，
0: 啊，
1: 不
0: 没
1: 咋
0: 到。
1: 弄。他说零件也不咋弄，他说来啥意思也不知道，反正
0: 现在是有没有其他备用电梯可以用？
1: 就一个。
0: 啊，总共是2部电梯，现在就剩一部了。
1: 对，
0: 啊，物业的意思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的作业人员？咋不知道作业人员？他说我都感觉这个零件，这个和零件10多天了，到这现在没到吗？
0: 就是物业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到，是吧？
1: 对呀，
0: 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以前前几年出现一回，前年出现，前年出现一次，也是那是到年龄了，那时候那会儿就到，然
0: 啊，
1: 后也
0: 那
1: 是
0: 大
1: 说
0: 概停了多长时间呢？
1: 停了20多天。
0: 也是这个零件需要从外地去发货吗？
1: 对呀。
0: 啊，你们业主之间跟物业有没有这个纠纷，或者说有没有关于这个收缴物业费方面有没有发
1: 没
0: 生过
1: 有，
0: 争执？
1: 我卖的物业费是，到时候就交，到时候交。我被也被叫他催。
0: 哦，那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物业方面故意去拖延这个时间。他说的你们这个是需要返厂去维修，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大件儿、大部件的损
1: 他
0: 坏，
1: 过
0: 需要
1: 来，
0: 大修？
1: 他过来，我也不是大件小件啊，反正他把人零件坏了，他不来零件坏了，我给他发了到。你从外国进口，你该坏了吧？
0: 就是如果说时间拖得特别长的话，就可能就是存在他们这个维修不积极，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这样，我们这稍后呢，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住房发展中心能不能约谈物业企业，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导致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吧？
1: 怎么前天这人都得等好长时间了。
0: 确实，如果说2部电梯损坏一部的话，大家都使用这一部电梯，肯定还是会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造成一定影响。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住房发展中心与物业方面取得联系之后，物业方面怎么回复，好吧？
1: 好的，
0: 嗯，
1: 谢
0: 好，
1: 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的这个名字之前被人注册了这个公司，想要撤销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上市制度改革以来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商环境呢得到显著优化，创新创业活力得到有效释放，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呢，不少一些不法分子呢违背诚信原则，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干扰了正常的公司登记注册秩序，群众反映强烈。那么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一般流程为：一、被冒用人提出申请，提交本人签字的撤销登记申请书和承诺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本人到场的核实原件。被冒用人还可以一并提供身份证丢失报警回执、身份证遗失公告、银行挂失身份证件记录、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公章鉴定报告等有助于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的文件材料。二、登记机关呢将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的情况，包括冒名登记时间、具体登记事项、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的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一般是45日。三、登记机关通过查阅冒名登记行为涉及的档案材料，对公司住所或者是经营场所进行现场的检查，询问公司相关人员、登记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等方式，对冒名登记基本事实进行调查，作出调查结论。四、向公安、税务、金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发函征询意见。五、根据现场检查结论和四部门回复意见函，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依法予以撤销登记。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限额3000元。其中来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不要不安处，
1: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也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2: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3: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4: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哎，欢迎大家啊。好啊，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看的方式，例如说呢，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话题当中聊起来。那我们的官方账号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可以说是全媒体同步直播的阵营啊。
0: 哇哦！
1: 还有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哇哦！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好的。哎，每次我听咱的这个直播渠道的时候，我都觉得每天都好新鲜。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道菜，这道菜马上就要端来了。我先告诉你用啥做的。虽然都是重复的词儿，但是大家可以判定出来，就肯定不是重复的内容。
1: 今天我炒的是土豆烩牛肉，明天是牛肉烩
0: 土豆。土豆吧，哎呀。
1: 土豆哪里去啊？
0: 哎呀，好。行吧，那个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进去之后呢，它是个中转站，你就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大家啊！行吧，那就开门见山来聊吧。今天呢，聊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同志来说，他们有过，而且呢，经常有什么话题呢？
1: 什么常有，什么不常有？
0: 不是。我突然间有点恍惚了，知道吗？我说我看这个，我说不对啊，这不是咱今天聊话题。
1: 我也在恍惚，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当中爱吃经济和箱子，他说这个月的考核不要忘了。好的，考核都算你的，记得来死打卡啊。
0: 哦，他肯定是最佳员工，比我们都勤快。啊，今天话题是您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欢喜是因为什么？
1: 捧场啊！你看，飞雪连天射白鹿，他就说每天听悦动全程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牛，咱就说吧。
1: 还有我们的雪瑞，他说我去抖音给王杰姐姐送抖音一号。
0: 抖音一号是什么？
1: 不知道，听起来就是不绝名利，很厉害的意思。反正就是我第一。
0: 我反正知道那挺厉害的。你既然都这样叫了，抖音一号了是不是？
1: 对，就很厉害。
0: 哎，
1: 就
0: 是
1: 我们，
0: 是不是那个火箭就是抖音一号？
1: 不晓得呀。
0: 没看过那个特效。
1: 没见过呀。
0: 那好。
1: 官方平台啊。
0: 对，别刷
1: 别刷。保持理性，不能刷。
0: 啊，咱就聊天。
1: 咱聊天，纯聊天局。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群众小土豆说，因为出去逛超市去了，所以说我很高兴。
1: 很开心呀。你会不会因为有这种小事而欢呼雀跃？
0: 有。我一般什么情况下上鱼。就是
1: 无论鱼大小。这个喝一个是吧，干一杯。
0: 我告诉你，有件事情特别神奇，就是你想教别人会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带来的这个成果比你自己带来这个成果你心里还高兴。就这个事儿非常简单，就咱就拿这个什么钓鱼这事儿。我小时候骑自行车嘛，我骑得挺好的，然后突然有一次呢，我一个朋友说，我看你骑得挺好，你教我吧。我在短短20分钟之内就教会他骑自行车，当时我觉得我老牛了，特棒。咱就包括这个钓鱼这事儿哈，带一个新人去钓鱼，他说我不会翻杆啥的，全教会完之后呢，开始上鱼那一刻，他那个眼里的光啊，我都觉得我都是个太阳，我老棒了，知道吗？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嗯，
1: 就是这种乐趣无穷大的乐趣。 就堪比跟大家一块儿聊天的这个乐趣啊。
0: 你给我说了句。
1: 没有，他说这个季月的绩效考核不要忘了，我说我记得了，然后虽然我用的是永杰的号，但是是表达的我的个人观点啊。
0: 哦，
1: 记得来606啊。
0: 好的。逛超市，你逛超市最喜欢选过什么？
1: 我逛超市啊。
0: 对。
1: 怎么讲呢，我现在很少去逛超市了。我觉得我最近有一点点些许的颓废，没有那么的热爱生活了。
0: 哦，你说说让我开心开心。赶紧快。
1: 就是我到了超市之后，我这也不敢买，那也不敢买，这也不敢尝，那也不敢吃，就是瞻前又顾后， 逛个超市堪比人生选择题。
0: 长得漂亮的人啊，都把穷都说得那么唯美。
1: 就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我这也想要，那也想买，我偷偷都想吃，但是，哎，
0: 这不就纯穷吗？这是，哎呀，纯纯的就没有一点私心的，就这种情况，哎呀，
1: 就不允许。实力不允许，没办法。
0: 哎，这个我发现现在超市特好玩，就开始那个很多超市开始出现了那个和山姆那个山姆那个运营方式差不多。
1: 对，我们群里刚刚发了盒马的。
0: 哦，盒马的哈，山姆的、盒马的，它这个
1: 会都分不清了，你看。哎，
0: 有啥分不清的？就是、
1: 又山，又马，
0: 又盒的。
1: 对。
0: 哎呀，他们就是属于什么样？有那个试吃环节。就是每次他们会有上新品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新鲜的食材，就现场做让大家来尝。我发现现在很多超市都已经开始流行起来这个做法了。哎，先让你尝这泡泡面的，先给你拆几包让你泡。啊，什么牛肉、羊肉，说据说呢，就比如找个比较大点的山姆，然后逛一圈下来之后，晚饭就不用吃了，还能吃饱。
1: 走，咱现在走。
0: 就现在排队，就是还有喝的。
1: 走，排队。
0: 啊，真是啊、
1: 就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欢呼雀跃的点。那刚刚呢，小土豆他说最近逛了一个超市，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很开心听到大家的分享，因为大家会为一件小事欢呼雀跃，然后会为小事会觉得暗自欢喜。也就是说，大家在热爱生活。
0: 对，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热爱的生活，你眼中的生活的模样啊。
0: 哦，好。你看嘛，小土豆说他就慢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群中和我们互动，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听很多的主持这个节目，第一次听是大老冯的啊，
1: 大老冯的，
0: 大老冯我俩做时间是比较长了嘛。
1: 大老冯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位主持人叫孟雨。
0: 哦，对对对，孟雨老师啊、
1: 对，孟雨老师做的，那时候是李振、孟雨，对吧？后来是你
0: 振哥也做这个节目，
1: 对对对。然后后来是你跟大老冯一起把这个节目，就是无论是群里的好朋友也好呀，还是就是那么多粉丝集结到一块儿，就是一开始只是说一个雏形，没有说那么成规模。但我们当时群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将近10个群吧。
0: 后来呢？
1: 后来应该有3几个群，三个群左右满员的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见证过你们的这个巅峰时刻，以至于我觉得你们都
0: 还没到巅峰，别见证呢。你你这话说的，我
1: 马上就
0: 马上就
1: 脾气才来了是吧？
0: 我天哪，好吓人啊！你真是
1: 这个巅峰一上就开始有走下坡路了啊！你看这一嘴，下个月绩效给你。
0: 你们上山的那些人，不要笑话我们下山的人，真是。
1: 确实啊，就是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进到这个就是群里的时间不同。那后来呢？你看我跟蒙娜会代班，然后呢，再后来有一阶段。就是学类似于理科对吧，也会加入到节目当中，大家发现会丰富多彩了，会更加精彩纷呈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右边都坐着永琪，
0: 一个黑不溜秋的男人。
1: 这个男人有什么样的特殊的魅力让大家轮番为他倾倒？
0: 我就是个沙袋，真是真是个沙袋，就谁有啥事都给我说两句，然后呢就给我倒倒苦水，真是。行了，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开心的事，发自内心的欢喜啊。
1: 对对，很开心。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们群里有位好朋友这个夕颜，她本身呢也是位美女，而且她颜值特别高，也在跟群里在聊啊，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群里，有时候逛超市会看到现在很多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一些品尝呀，还有一些类似于花呀这些美好的事物，她说看到之后就想要买几朵。
0: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好像真的是啊，就是每个人收到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前两天才听过一个朋友这么讲，就是大糙汉的也需要花，就他们也需要喜欢花，就是
1: 男士也会想要去收到花吗？
0: 对对，会，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人物的他得代换
1: 收到。
0: 哎呀，你比如说这个送你花的人是谁，比如是你的孩子，你们就会觉得我心里，我天哪！
1: 哦天哪！
0: 我这30多年的苦，我没白受。或者说你爱的人突然莫名其妙的给你搞了一朵，甚至是手边随手掐了一朵花，这个花就有相当大的意义。
1: 山间的野花不要采啊，家人们不要学。
0: 不就是给你们。然后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就是男生到底需不需要花？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很多男生出来说需要。我说需要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别人 别人在欣赏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欣赏，就是我们不好意思说而已。
1: 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不对？
0: 对，
1: 我看有很多的男生的礼盒会有各种男生喜欢的，例如说他们喜欢的那些小盒盒呀、小罐罐呀，甚至彩呀的那种红的那种彩色的那种纸，
0: 嗯，
1: 就是然后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祝福，还有很多男生的什么蓝色妖姬呀、黑色骑士呀，各种各样的专属花。
0: 哇哦，
1: 哇哦，我也只是在电视剧中看过。
0: 是吗？
1: 霸道总裁爱上某个人之后，某个人也
0: 你只有40千克。哎，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啊、哈，就是送男生礼物、嗯，如果说你实在没办法送的话，你就送一套工具。
1: 工具
0: 就是什么螺丝扳手啊，剪子呀、锤呀，就这些电钻呀，这些东西送给他，他绝对喜欢。这是男生与生俱来的。
1: 代表永杰个人意见。
0: 对，这我是个男的嘛，我就喜欢收到这些礼物，因为你这个收到之后啊，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不好了，就可以修一修。就是人在创造和被创造，或者说有一些东西需要他改变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特别有用，你知道吗？
1: 但是永杰他跟人家不一样，他选择被修理。
0: 啊，我被修理惯了。我小名叫张修理。
1: 你看，愚不可及的说永杰说的对
0: 啊，
1: 你也喜欢被修理是吗？
0: 不是，那工具这哒哒哒哒哒哒。
1: 千里叫。
0: 这哎，哪个男生那个呜呜呜，谁能拒绝这个声音啊？
1: 你会因为收了一个礼物而欢呼雀跃吗？会觉得很开心吗？
0: 会的，但我不会这个。我其实我心里已经放烟花了，但是我的外表呢就会
1: 表现得非常矜持，
0: 不是很矜持，但是就还说哦，好喜欢，好喜欢。
1: 那这外表也放烟花了呀？
0: 外表这个烟花放的没有心里面那么大。
1: 我的天哪，就是其实内心已经这样啪啪啪，就是那种膨胀开的，然后就是你在。就是外表看到就是一个心，表达一下感谢这种，
0: 啊、
1: 是吗？
0: 对对对对，我其实我们内心的潜台词是，说吧兄弟，今天晚上我杀谁？啊，就这种
1: 情况。内头
0: 牛。那、啊、说就比如说在游戏里面哈，你今天给我打个辅助，没问题。平常不玩辅助的，因为都想当 carry 的那个人啊。
1: 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欢喜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其实我这两天因为下雨嘛，
0: 哦，
1: 就是一下雨，大家都知道，自古逢秋悲寂寥。
0: 哇哦！
1: 就是今天还好，今天上午的时候下了一会儿，然后中午就晴了，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办公室忙碌着，也很少去见证说几点到底晴的。但是我这几天确实比较 emo， 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颁奖晚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就是
0: 哪个
1: 叫百花吧，有没有看？家人们有看吗？
0: 星际百花。
1: 对，就是在这个颁奖晚会上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让人动容的画面。
0: 哦，我知道你说谁了。
1: 嗯，
0: 易烊千玺吗？
1: 易烊千玺确实很厉害。
0: 对，
1: 易烊千玺凭借了他那个小小的我，然后拿下了最佳男主角。然后你会觉得，因为我们认识易烊千玺的时候，应该就是，少年的你。
0: 我认识他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在那个
1: 在唱
0: 歌。
1: 左手又是
0: 一个
1: 慢动
0: 作。你那是后期了。
1: 哦，那还后期了。
0: 对，前期我第一次听他们唱《洋葱》。杨宗纬的歌，
1: 杨宗纬老师啊，
0: 他们仨在那地下通道里面那时候听，那时候是最流行在 B站里面会，
1: 哔哩哔哩
0: 里面会有这个东西。我当时在听，我说唱的真不错，这仨小孩。后来之后呢，慢慢发现人的这个粉丝量啊，太吓人了，真是老大了。
1: 就以至于前年的时候，他们合体，就 TFBOYS 合体有一个演唱会，当时发布的票价就是几百到几千不等，也就是基本上到2000左右就已经封顶了。但是当时的某牛现场炒到了一张后台票要 1.2W，以至于很多网友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语的同时，很多网友都评论说，这个价格是坐在王源腿上看。还是坐在易烊千玺怀里唱给我听。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他们的市场非常好，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现在会看到他们，现在会看到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好的作品出现，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就那个跨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易烊千玺的那个跨界，那小小的我，他演一个特殊的人群，
1: 对，
0: 那个确实是
1: 刘春河是吧？那个角色是吗？家人们？
0: 我没看过，但我
1: 就是人生会有一万次的春和景明。
0: 嗯，
1: 就是范仲淹有一个大家都学过的一篇作文当中有讲过，就是至若春和景明嘛。然后我对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制作，但是现场你能看到他的演绎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看你有没有看那个他那个切片、就是、
0: 我看切片了吗？就想说切片来着。
1: 对对，
0: 我
1: 那切片你来说，
0: 仔细听你那个，你那个听你，我想听你说的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片子那个感受。我只是看了一个小片段，
1: 我看了就是他整个片子，然后我也会更加的去正视所有身体有缺陷，包括有智力身体缺陷的各位，就是
0: 特殊人群。
1: 对，特殊人群、
0: 嗯、
1: 当然我不会对他抱有其他的异样的眼光，但是我会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与此同时，就是让我更敬佩的就是易烊千玺他接这一部作品时候的心态，就是什么呢、
0: 哦，
1: 他当时其实就是已经四届陪跑了，就是他除了唱歌之外他深耕影视嘛，但是大家并不看好他、
0: 嗯、
1: 但是大家不看好他，他偏偏最争气，就是以至于他拿下这个最小这个小就是小小的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看吧，他资源现在不行了，开始演很差很差的没有大投入的一些电影了，但是他特别特别厉害，特别特别沉淀，就别人会说现在嘛，就说他是就是中国电影圈的老来得子的那种荣耀感，就是以至于陈道明啊，还有张译呀、啊、黄晓明啊，甚至很多女性的演员，大家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就是新生代的这个这些演员，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就是四子兄弟、
0: 嗯哦、
1: 就是大家对他的认可，而且大家不仅仅通过他的作品见到了他，而且就是在这些奖项当中也给予了他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肯定。他这次凭着小小的我拿到了这个最佳男主角，大家都是祝贺。就是
0: 你是不是有易烊千玺的微信？
1: 嗯，他就是我家邻居了。
0: 你怎么那么了解？真是我都快我听入定了都快，真是啊、
1: 嗯，就是我是因为看了这个这个颁奖还有一些切片之后会有一些小小的感触，但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易烊千玺，我知道他就是念念不忘、
0: 哦、
1: 一定会就是会有回响。他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谁？ 你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说我刚刚节目当中跟你说了，我说我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
0: 我真不知道，
1: 是因为大鹏导演。
0: 哦，大鹏嘚不嘚大家看过没有？
1: 就是大鹏导演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他的获奖感言当中我不仅看到了活人感生命力，就他那一段话我这两天一直在脑海当中回复。他这两天那句话大家知道吗？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可以给我们来一个互动好吧、
0: 哦、我们不上网这人，您说吧，别溜口的了。
1: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他欣喜若狂，他就觉得他说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奖、
0: 嗯、
1: 然后他说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常常只能在睡觉之前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了。他说我一个建筑大学毕业的人，没有上过一天的导演有关的课，我现在拿了最佳导演奖。哇，小土豆有
0: 他有什么？
1: 他说了，他说大鹏说自己是吉林建筑大学的。
0: 哦，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是在沉淀下来的时候老是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思路打开了，你的路也许就更宽了。
0: 我发现我老了呀，我怎么刷不到这个娱乐圈的事了？
1: 你比大鹏老。你比谁老？
0: 不，这真的是我觉得我刷不到娱乐圈的事了，真是。
1: 你顶多比我和大老冯老还有蒙娜和李克。
0: 姐姐说大鹏领奖时兴奋地转了一圈啊，不是影视专业的人士但是挺厉害的，他确实挺厉害的。他这个
1: 你们有看那个吗？你们有看那个《长安的荔枝》吗？
0: 嗯，
1: 就是杨幂主演的《长安的荔枝》，
0: 都看了一些，
1: 嗯、
0: 没看。
1: 杨幂有提名，但是很遗憾，就是八五花双双落败了。
0: 我天哪，你是没参与，要参与就是你。
1: 那可不吗？就我得在那儿外场主持一下，是吧？就是有幸参与，甚至好啊！就是他们都看了，你看他们都看了啊。后面看了电影，他先看了小说，后来看了电影，然后很多人都说哽咽着发言。
0: 嗯，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那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欢喜，就。 就是你能通过屏幕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欢喜，就是也是人口中那种世俗上的成功。
0: 嗯，
1: 你能不能理解？
0: 能啊，那肯定是，就是那个感同身受嘛，那个感觉。
1: 嗯，就是人太需要一次世俗上的成功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啊，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其实大家更想要去被认可。
0: 哦，那就在乎了，慢慢的。
1: 对，就是在乎，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0: 嗯，越不在乎越在乎。
1: 对，但是当你
0: 越不要越要这种。
1: 但是当你真正获得一次世俗上的成功之后，其实反而你不在乎了。
0: 达到过，
1: 嗯 ，I want, I get。
0: 我有，
1: 对呀，
0: 经历过。再说啊，还什么啊？这是，这无意间看的那个小说，那个书刚看完一个月，这个电影就上映了。
1: 我觉得拍的很好，确实很好啊。
0: 啊，这就是你最近的一个小欢喜。
1: 对，我就觉得，你看，从阴天下雨那么多天，但是一个颁奖典礼让我感受到了力量，所以我也想要通过节目把这些力量传递给大家。
0: 我的才发现，我真是，我这一天天的，我在干什么？
1: 净运动了。
0: 不是，我了解的这个什么这个信息啊，我觉得大叔今天给我推的不准。大叔，你多给我推点这娱乐圈的事儿吧。真是。我现在刷到的就是
1: 他上班的
0: 新闻快播，都是这种
1: 新闻快播。我节目马上给你，
0: 就是娱乐类的那种。
1: 徐主任报告，他想要去做新闻快播，我喜欢做娱乐主播，这节目我常驻。
0: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都批给你啊。
1: 嗯，
0: 写条吧，来写个保证书，字面赠与，
1: 签字
0: 啊，
1: 画押。哎，就是你有没有看那个《破地狱》？香港的一个电影，也是这一次获得这个最佳女主角的。
0: 我就告诉你，
1: 肯定没看过。
0: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那个《阿妈的情书》，我都没看过。
1: 《阿妈的情书》，朋友们，我在电影院哭得嚎啕大哭呀，朋友们，就是哭到不能自已，真的。就《阿妈的情书》刚上映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名字，我都特别想去看。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瞅了一个中午，那天中午场的时候，基本上属于包场的一个状态。
0: 咱这网友真是，你这
1: 超级好看，就是《破地狱》也是特别好看。这个女主角更励志，脚踏实地，41岁，从配角，然后演到主角，从主角演到配角，后来以至于她考了多少证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她考了潜水证、厨师证、营养师证，各种证，就能考的证她都考了。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以后不做演员之后能够有口饭吃。你知道香港那个地方竞争很大，而且香港电影就是现在很难出精品。但是她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后路，但是她依然脚踏实地的走脚下的路，
0: 嗯，
1: 才有了那么好看的电影，一定要去看，推荐你去看。
0: 好，那它是个悲剧还是个喜剧？
1: 它是一个，不剧透，很好看的剧，你觉得？

0: 也得知道的。
1: 不是，你得让我知道它是个什么曲调，对，你不知道什么曲调，我怎么？
0: 它是一个比较温情的曲。
1: 啊，那我
0: 算悲剧，不算悲剧。
1: 那我行，
0: 不算
1: 悲
0: 剧。对，你看爱吃京剧和湘菜，他说都是圈内的事儿，都熟，对。
1: 都熟，
0: 王大姐都熟，都是王大姐好朋友。
1: 我都快熟了，
0: 就王大姐认识，人家不认识王大姐。
1: 哎，对对，都是他们娱乐圈的事儿
0: 啊，都是圈里事儿，你不知道吗？王杰马上我就上台唱首歌给他们助助兴，
1: 嗯，
0: 一场游戏一场梦。
1: 一年有三百，
0: 我以为又难忘今宵了呢。
1: 大姐，你一场游戏一场梦了，
0: 对。
1: 冉大花说能看到吗？您看到您发这一段，其他的没看到啊？
0: 对对，就看到您发的这四个字了，前面没看到，重新发一下啊。
1: 好，什么事？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欢呼雀跃的点，我昨天还有一个，
1: 您说说，
0: 也是跟电影有关的。
1: 哇，你最近没少看电影啊？
0: 领导，我不闲哈，
1: 他上班看电影啊？
0: 领导不是的，都是电影院的，都翘班看的。
1: 哦，你比我这个还严重。
0: 领导你信吗？对吧？领导我都不信，对吗？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龙餐馆。
1: 继续，
0: 山东老师
1: 用一个陌生的名字。
0: 这个节目你下去吧，我来播，我独播吧。
1: 走会儿，
0: 他歇会儿，让他歇会儿啊。龙餐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沈腾嘛，奔着喜剧去的，就跟刚永杰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悲剧？是悲剧我就不看，是吧？就是有时候会选题材，有时候因为觉得生活已经很难了，就没必要再为难自己。
1: 哦、对对对对。
0: 于是。我就走进了电影院
1: 龙餐馆。
0: 我的天哪，那简直了，让我震惊的不仅是沈腾的演技，还有导演的那些水平
1: 才华，
0: 还有镜头剪辑，太棒了。
1: 你都开始看剪辑了，
0: 真的
1: 是不是咱这专业毛病啊？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去看就是曹操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喜迎的那个演出剧目，曹操在百草园的，家人们有没有看过？就我看曹操的时候，除了看剧情，我还看舞美，我还看灯光，我还看大家大屏配合。
1: 你不想看都不行，因为他就在那滚播着。
0: 就他就在我眼前眼皮底下是吧？必须得看。啊、
1: 哎，前两天来一个陕西的朋友，然后看咱那个曹操，然后他和我反馈是说真挺值了，在西安要看得300-400块钱一张票才能看到这样的效果。
0: 对对对，就是你想想，我们有时候去某城，什么某宋城啊，就是旁边邻省的，就我们应该也是，就是最便宜的票也180-190吧，对吧？哎，因为我没买过票，那我那个你知道那个记者证能免费啊。哎，然后我不知道具体票价啊，这供大家参考。但是到那之后的体验感真的是，我感觉在百草园可以收获的就是那个体验感，而且，就是现在有两大政策。我今天特别关注到我们的要不时空报道了，第一大政策就是一个月内我们的华族庵还有其他的几个景区，对我们这个市民免费开放，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月，具体的大家参考我们要不时空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凭着我们的机票，因为我们亳州机场然后自这个正常这个启用以来呢，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关于文旅上面的一个碰撞，就是凭借着票根可以优惠畅游亳州的几大景区，
1: 本来就不贵，再给你优惠，是吧？你还能吃好喝好玩好住好。
0: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来亳州，欢迎大家。
1: 如果说你想找地陪，请找王姐，
0: 我带你们去看电影。对，他们会讲这个女人太聒噪了，让她把嘴闭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个就是没有语言表达能力，肯定不能做地陪，是吧？你不给她介绍，你要说哦，这是喝，这是富，这是石头。
0: 不，我能给她加，这是庸街钓鱼的那个喝狗子。
1: 你说真的是，你就需要一个就是开口张口进来就这种啊，看美景。
0: 他说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1: 张口即来。
0: 他说了，我听到了，张口即来。
1: 对对对，哇，我这真是，如果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真的是去干这个事儿，就是带大家去逛逛这些景点这个地区。
0: 可以呀、啊。
1: 你可以做一个长 vlog。
0: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可能后期还会启动一个项目，就是跟大家一起去研学游，因为这个暑假马上快结束了嘛，然后也期待跟各位就是一起去玩。我们看到夕颜在群里发的，还有很多朋友发的那牛马成群，好好想去感受一下。
1: 咱俩是一个群吗？真是。
0: 对，他之前发了牛马成群，我还说牛马闷闷闷。
1: 哦，牛马闷闷。
0: 你在群里都没看。 好、
1: 啊，真是我站
0: 让他下去，以后他这个位置我坐，这不是我。

0: 啊、哦，很多朋友都看了，你看到没有？
1: 姥姥的外孙，
0: 姥姥外孙也好看，就很暖心，是的，嗯。
1: 电影是
0: 我这两天看了这个成龙大哥的一个作品，叫《过家家》，也很好看，就是他不至于说惊艳，但是也很好看，就是你会看到成龙大哥他为。就是那些老年痴呆的老人发声的那个电影嘛，你开始就知道利益，但是他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动容，
1: 就是演出来那个活人感嘛。
0: 对，你会颠覆以往成龙大哥只会拍打戏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刻板印象。
1: 都开始深耕这个层面了。
0: 嗯，
1: 这真是那岁月不饶人嘛，就很多的人小时候我们见到那个帅的面孔，现在逐渐开始长皱纹，渐渐的老去啊。我听别人讲啊，35岁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好像真的不存在，就他不可能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
0: 真的吗？
1: 就是35岁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产物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很吃惊。
0: Oh my god！
1: 就是人的一个状态啊。
0: 就我好想知道永杰的这个点在哪里。如果说朋友们可以在通过留言的方式在群里也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暂时还没有 get 到，但是我们马上会进入半年广告。
1: 对，
0: 就是他这个点什么35岁之后你会觉得很恍惚，或者说没有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你看小土豆也跟我一样，他说35岁以后我咋没发现，
1: 我马上让你发现吧。那进了广告稍回来，不要走开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其他方式参与互动节目。
0: 嗯，
1: 比如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我们的，算是我们的直播对吧？广播直播啊。

0: 提醒您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好吧？
1: 好，说完联系方式之后呢，还有参与方式之后呢，大家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路况。其实区别于上周，明显感觉到因为下雨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路面状况的一个原因，现在几条主干道啊，逐渐会有车流增加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威武大道啊。
0: 好，
1: 首先从我台楼下出发，威武大道就是我们台楼下的这一块啊，就是跟菊花路交叉口的这一块有车辆，就是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过的时候呢，虽然说不至于造成拥挤，但是呢，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看一下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呢，就是一路向北走的话呢。一路向北啊，我一路向北啊，跟这个耀都大道交叉口的，跟耀都大道交叉口的时候，然后自西向东的方啊，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车流的增加，然后于是它的那个岔角，也就是万福大市场的辅路也会有车流增加，另外的话呢，自北向南的方向也有车流在增加的一个状态。继续往北走的话呢，也就是跟工业路交叉口，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走的那一段啊，就是过了这个工业路之后，有个过了之后三联加斯那附近，然后会有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很少会有拥堵的一个状态了。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继续往北走的话，威武大道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0: 来看一下建安大道。
1: 建安大道，
0: 还不习惯是吧？
1: 建安大道，对，条条大道通建安啊。这个建安路的话呢，其实区别于这个威武大道的话呢，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目前我这边暂时看不到啊，因为刚刚进入到我们这个。
0: 很棒，现在目前古城区整体通行效率都非常高啊。
1: 对，因为刚刚的时候，大概三分钟之前还是有一些拥堵的，然后也是。一直在变化着
0: 交通状态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一直在动着的啊。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汤王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博菊路上非常畅通，但是呢，南湖的西侧有一个仙翁路，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这排队呢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周边的人流量比较的大，大家通行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再往北来看到养生大道，现在目前比较平稳，平行东侧基康路北向南，博州学院附属学校北向南方向有增加。南万达整体来说比较平稳，南苑的北门西向东方向少量增加一些，要格外注意。再到耀都路都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韶华路一个绿灯，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大鱼手目前来说都是非常平稳，您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呢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东西双向稍有增加。那再到养生大道都比较的平稳，翡翠庄园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有些增加情况，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再往北到杜中路状态比较不错，再往北的话到耀都路都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情况。汤王大道与韶华路交叉路口处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不堵，立新路北向南方向啊，这是汤王华府周边包括青云分校周边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平行西侧的海港城同花路路面上的多一些，再往北来看，一直到唐王隧道都是比较畅通的。那么今天进出城北向南方向，北向南小红河开始排队，小红河要经过上塘温泉到郭河大桥到零幺零先道，提醒到过往司机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还是提醒您啊，这个进城方向的车流稍多一些，后方耐心等待，不必担心啊，大概十分钟就可以进入到主城区了啊。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讨论年龄的事情，就是自从你说完这个35之后，就大家一直都在奔着这个年龄话题，围绕这个年龄话题啊。他说我看到是因为这个帮了大家一些事情才关注到你的是吗？
0: 对对，谢感谢关注，也感谢那些这个工作的同事啊。行，来你说，
1: 感谢小伙伴们的付出。
0: 35岁，
1: 小土豆他说30让我听他说我35让我好好听一听，就是你不是说完这个35岁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吗？然后呢，这个西安说他马上过60大寿了，然后天天跟您这些年轻人搁这聊。
0: 就是35岁，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35岁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我们总觉得它是反人类的。
1: 又来新人了。雪瑞下午回来没地方坐了，

0: 雪瑞有地方坐啊。就街角遇见你，你第一次见我吗？还是我的面孔常见常新？
1: 在当管理员。好。还听了没有？不听的话，我们就往后聊了。
0: 哦，听。
1: 说完了，
0: 我们就在听着你这个35岁说不出来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啊，深刻的感悟啊，我们群里就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在十几岁。15岁到35岁中间，
0: 嗯，
1: 觉得这就是我这个时代该出现的东西。35岁以后出现了一些新鲜发明、新的事物、新的东西，觉得它是反人类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空当中。我认为的不是这样的。前面的话就觉得上一代无法理解，你无法理解上一代为什么会拥有这个东西，
0: 嗯，
1: 就还那么珍惜，
0: 嗯，
1: 是这样的。就15岁之前这种状态，能听懂吗？
0: 云里雾里，似懂非懂，
1: 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又要装懂。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现在呢，我们都在用移动支付，
0: 嗯，
1: 是吧？这个纸质的纸币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啊，哎，好像没什么大用。这是谁认为的呢？这是大部分是10后或20后，因为他几乎没见过什么纸币，只有过年的时候发压岁钱。
0: 哦，他日常不会去用到这个东西作为货币使用。
1: 对，然后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理所应当的，
0: 嗯，
1: 就出现的。我初中他就有，还有电话。那以前咱没装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写信嘛，是吧？后来之后，我们以前没出现很多的词儿。
0: 那么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1: 是类似这种情况，就这种状态，就是有些人就认为它是平常就存在的，
0: 就本应该就有。
1: 对，你就比如说有个词啊，叫翻车。
0: 翻车啊、
1: 哦。翻车不就是相当于就一段关系这个。
0: 谈了。
1: 对，闹翻了嘛。在没出现车之前，他怎么形容这个关系他掰了呢？
0: 掰了。
1: 不能还叫翻车吧。
0: 就掰了。
1: 掰了就是个流行词。
0: 就咱俩掰了。就咱俩掰了。
1: 那个时候你看以前就会说嘛，就是两个人如果说很好，后来这个翻车了啊，掰了就不好玩了，那以前叫割袍断义。就是很多的这种词语，就是适合当时那个环境。现在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大，什么狗大，
0: 还知音呢，还不能割袍断义。
1: 你看我解释你，
0: 解释太深了啊，勉强才能过了啊。不然的话，狗大了，对，都是各人各板来补弯了，不给你弯了。
1: 是，就属于这种情况存在啊。
0: 对。他先捧你，然后后来问你问题。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啊、
1: 嗯。
0: 你要接受他的局限性，他只能跟我解释这些就是有的没的。
1: 对，这些东西。
0: 你这个真的有的，他没法给你解释啊。好，这个咨询相关部门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好，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最近遇到的一些让你觉得确实发自内心欢喜的事情是什么？
0: 嗯，
1: 好吧，看一下留言行吗？
0: 就是你有时候可以理解吗？就是女生跟男生，我不知道能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我今天早上睁开眼，我就元气满满。我吃到嘴里的一个面包跟平常一样，我就觉得哇，天哪，今天太开心了！这个面包都是甜的，
1: 哎，
0: 就是嚼嘴里都是香的，有嚼劲。
1: 嗯
0: 啊，他就是开心，他就是难以按耐住的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缘由的开心。然后有一天起来，甚至下雨了，甚至没下雨，就没有任何缘由的，我就不开心。山珍海味方便面，我就不开心啊，味同嚼蜡。
1: 那这个不就是人生常态吗？这就是我睡好没睡好。
0: 什么人生什么什么起起伏伏是常态，是吗？哦，这个睡眠质量决定一个人的状态。对哦，
1: 每天早上你起来之后，你要
0: 果然
1: 你看吧，就著名的演员，叫刘亦菲，就是他就
0: 喊我呢
1: 啊，对。然后出现一个他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你这个记者问他啊，你是怎么来对付这个起床气的？
0: 嗯，
1: 他都说我是睡到不气我才起，就不存在这个起床气，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每个人你休息好了之后，或者说今天有个事情待办的事情，让你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肯定就会很高兴，
0: 有盼头，
1: 对
0: 吧？日子有盼头，有奔头，
1: 你比如说今天一睁眼，
0: 日子才会有甜头啊。
1: 你今天一睁眼，领导告诉你说，
0: 哲学家，领导说气效达人。
1: 咱俩
0: 大老冯说，
1: 咱俩能捋捋鬼吗？能在一个鬼上聊吗？这是
0: 大老冯说，
1: 嗯，
0: 给王杰绩效打满。
1: 你看，我就想说这个了嘛，你这是
0: 啊，你也说打满，

0: 就是说，今天早上跟你说，今天王姐今天发工资哈，
1: 嗯，
0: 你就会哟，好开心。但你想，这是我应得的发工资。那领导说，看你表现不错，给你翻个倍。翻个倍之后呢，
1: 小土豆他给我翻倍了啊，记得领。
0: 翻倍，翻完倍之后呢，就
1: double 了啊 ，double。哎，这经理和香菜排下面啊，说不定下个月他又给我翻倍了啊，找他领啊。
0: 好的，
1: 来六楼60601。哇哦！
0: 你听没准老许，
1: 老许说：“我给你三倍，
0: 要工资不？
1: 三生万物，生生不息啊！”
0: 好好，
1: 嗯，好好好，不闹不闹啊！就继续跟大家说啊，来看大家留言，嗯，
0: 说我考了一个职业资格的证，
1: 嗯，
0: 考了三年，每年呢都差几分，今年终于过了。我查分数那一刻呢，我在书房里哭了。
1: 哎呦，真的。
0: 不是因为开心，是因为终于可以对得起这三年的自己了。
1: 哎呦，我能共情，但是我又不能那么共情。就是我能想象到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状态，就例如说我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就是一个寒窗苦读十几年，然后呢复读了三年的高三学子，通过成人考试，后来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甚至是研究生那个状态啊，就是大学时候没考到很好的学校，然后就是读研的时候，就是经过三年努力，终于觉得哎呦拿到了一个心仪的研究生学校，觉得啊对得起自己这三年了。但是我不能共情你一个职业资格证三年，你是多学渣呀你！资格证，朋友们，
0: 完了，
1: 资格证。
0: 给越冻学生留言有危险，就是别人掏心窝子给他说句话，还得挨顿骂。
1: 不是，你看了吗？他
0: 学渣，
1: 资格证，
0: 你
1: 学渣，嗯，土木渣工程。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不，就是我能共情你啊、哦，但是人生你知道没有感同身受的啊、哦。
0: 嗯，你像对于我们这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会归结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考三年没考下来，
1: 嗯，我就放弃啊，
0: 不是，我就是归为这种命里不该有，
1: 玄学，
0: 对，玄学，我命里不该有，
1: 刚刚睡眠一样，
0: 对，我命里不该有这证书，我考了干什么？我就算拿下来了，
1: 莫强求，人生就是不要强求，强求就会把路走窄，我们把思路打开，
0: 对，
1: 思路打开，思路宽了，路就宽了，
0: 对对对，
1: 来鸡汤喝一碗。
0: 你说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1: 鸡汤
0: 啊，说是鸡汤喝一碗。我说鸡汤有鸡汤什么事儿？这是
1: 鸡汤不喝，曹操喝。
0: 哇，鸡汤啊！
1: 曹操不喝，曹丕喝；曹丕不喝，曹植喝。
0: 喝点杜康吧。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喝一解忧，我有杜康啊。
0: 好，入职两年，我一直都是那种闷头干活、从不说话的人啊。上周周会上，老板突然点名表扬我做的方案，说这个做的非常好。我表面平静，内心已经放了100遍，
1: 一百响，就一百响的那种炮。
0: 好了，回家之后呢，我把那句话表扬在那句表扬记在了备忘录里。我知道有点傻，但我想记住这种被看见的感觉。你老 A 了，
1: 他自己 PUA 自己，
0: 他老 A 了，这是、
1: 你自己 A 自己啊。
0: 要我是
1: 老板，那个红头 A， 对呀、啊，你咱俩要不然不做领导了，你看看，咱俩做领导，那不被人家给 A 的从白 A。变成黑哎，
0: 我就掉成翘嘴给你。
1: 那你可不是吗？那这不简单吗？对吧？但是有时候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人真的是很需要一场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那种肯定。他不是说真的就是需要别人内心肯定别人，就是他被看见之后，他想要被看见，想他的能力被认可，所以他就会觉得。被看见就是值得的，那一刻就是你跟他说再多什么，哎呦他 A 你，他都是无关紧要，他觉得不是，他就觉得被看见值得，然后甚至他不需要这种就是别人的正向反馈的一种肯定，他就是只需要什么别人对他有了期许，他不希望被辜负，就是别人这个真心辜负。
0: 哦，
1: 有点远，但
0: 是
1: 我觉得你们都懂啊，就是努力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0: 我们也需要一点褒奖，这种褒奖也可以来得实际一点，
1: 也可以包成大红包，
0: 对，就是这个
1: 也可以厚一点。少一点，
0: 好，
1: 力可以重一点，话可以轻一点，轻点夸没关系，
0: 让大家都看见。我也希望我站在那儿你表扬我，就是他做的非常好。哎呦，这行，这我来不了这个。
1: 啊，他说孩子第一次叫妈妈。这位听众他说，我们家宝宝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我愣了三秒，然后眼泪就流下了。那一刻我是妈妈了的感觉，不是任何东西能换的。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当中。

0: 能就是我最大哦，世俗成功哦，他被我带偏了。他说那一刻就是我人，就是你的人生课题是什么呢？如果你的人生课题就是相夫教子，或者说是做一个好妈妈，我觉得他不仅是世俗上的成功，他已经就是成功了。就不是孩子叫妈妈那一刻，就是你拥有他的那一刻，你生下来才那一刻，你就成功了。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好玩儿。然后呢，他跟讲一个道理，他比我大七八岁吧。他呢，当时有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毕业，去他家玩儿。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现在教孩子都是叫爸爸，就妈妈说别叫妈妈，先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就这样教。”我说：“姐，你为什么要教孩子先叫爸爸？他不是和你在一起，你不应该先教会他叫妈妈吗？”然后他说：“你忘了吧，人呢有一个下意识。”人但凡有遇到点事儿的时候呢，脱口而出就是爸爸妈妈嘛。那如果说我要先教会他爸爸，他是不是只喊爸爸？所以说，你看他要一着急就会喊爸爸爸爸，我就说，哎，老公喊你呢，赶紧去。你女儿或儿子叫你呢，你赶紧去，就这种情况。我说你们两口子在家玩无间道吗？都是天天。
0: 做的棒
1: 啊。
0: 就是其实小朋友最早的时候他会有个囔囔话，四个月的时候吧会有囔囔话啊，当然这个不太准确，因为我已经脱离这个照顾小宝宝十来年了啊，就是会囔囔话，会妈妈妈妈妈爸爸爸，但是从我们的作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时候，会觉得他是在叫爸爸，上妈妈妈妈爸爸爸，然后大家会觉得啊他是在叫爸爸或妈妈，但是更多的一些专家说就是孩子你带的妈妈带的，就是含辛茹苦的去养他，没日没夜的去喂养，然后孜孜不倦的去教导，后来发现他还不仅跟爸爸亲，他第一声喊的还是爸爸。
1: 哦，
0: 但是随着他长大，对，那随着他长大他会打电话，喂妈啊，爸你不是，喂爸，妈你
1: 对，没有找爸爸的，只有找妈妈的，
0: 对，只有找妈妈的，只有找妈妈的。
1: 从今开始问三槽路怎么样了？三槽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有部分路段处不能通行啊。
0: 对，是他基本上属于类似于全封闭的状态，只有部分路段是正常通行的，所以不建议大家从三槽路走，大家可以尽量的去绕行，因为三槽路本身就有很多的单行道路线，然后再加上现在基本上都是全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只有辅路可以走，也就是车是不能正常通行的，
1: 多多注意哈，朋友们
0: 拐到我大道上去，
1: 那我习大道也拐，习大道现在车也不多啊。然后来看下位朋友啊，说我坚持跑步100天，从一开始跑到500米就喘，从一开始跑500米就喘，到后来能跑5公里，第100天跑完，我站在操场上对着天空比了个耶，对着天空，不好意思啊，扣我王杰50，没人看到，但我
0: 拿走不客气
1: 啊，但我知道啊，我做到了，那种我比想象中厉害的感觉太爽。
0: 你能共情吗？
1: 能共情。
0: 嗯，我别说100天了，我一天我都能共情。就是我很多时候状态不好，我就不想去运动，然后不想去爬坡，或者是不想去健身房。然后我就会有一句话脑海当中，就是越不想越要去，对吧？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你能跑一开始的500米到后来的5公里，我的天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还坚持了100天，给你颁个奖，这个奖品从永杰工资里扣。
1: 好好，怎么从我工资里出？
0: 啊，
1: 怎么老不老就扣呢？这是
0: 不能扣，不能扣啊！
1: 这是
0: 我们得讲，不能罚啊！
1: 对对，
0: 惩罚分明啊！
1: 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了当年傻不拉几几个
0: 朋友，傻不拉几
1: 啊，几个朋友呢，就是加练，那时候练短跑嘛。
0: 哦，你以前体育生啊？
1: 对，以前练短跑，练短跑的时候，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呀。
1: 那是就缺德了啊，其他的都还好。练短跑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操场，晚上的时候上完晚自习。下了晚自习呢，已经9点钟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操场上练那个蛙步走，你知道吧？鸭子走。还有王老师，
0: 哎，我就说您这包袱抖的，正在夸呢。你看，我说这个什么就缺啥，你说缺德了。这抖，
1: 你是压根没往后捋啊！
0: 这抖的让我真的就是由，真的是由衷的就敬佩。
1: 嗯，
0: 业务素质，嗯，
1: 啊，真棒。
0: 这资讯不给他播，亏呀，领导。这资讯啊，考虑一下。
1: 哎呀，
0: 好，继续。
1: 你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
0: 他觉得我很可爱，他准备揍我，家人们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1: 什么？
0: 继续跟大家聊呀？
1: 啊，
0: 没说完呢。
1: 就是聊这个，聊傻不拉几那段历史嘛。
0: 对。
1: 然后
0: 故事故事，
1: 对，天天要加练，给自己定目标加练，
0: 对，
1: 鸭子走。

0: 在操场上走100米，那后来呢，就是因为第二天要在人前冲个儿。
1: 嗯，就是好胜心是吧？
0: 对，别人老师就说嘛，就体育老师说啊，今天你们压不走，看谁走得远。当时最好的一个是走了35米，35米已经非常远了，老难了那个东西。后来呢，我们开始加练，我在24米、25米的时候就已经很酸了。后来练练练练的能一口气走到50多米，再后来就是60-70米就那种走，
1: 也就是已经3倍了。
0: 对，
1: 25米到70多米，对吧？
0: 然后加练，然后第二天老师说咱比一比吧，来压不走，就开始手背后，咔咔咔往前走，
1: 手背后。
0: 后来都震惊了，说哇那么牛啊！当时
1: 你当时不配俩音嘎嘎嘎，
0: 你根本嘎不出来，都是啊的。在操场上鬼哭狼嚎的，
1: 就是一片蛙声，叫蛙声一片，哇哇哇，
0: 不是，是那种啊，就这种，知道吗？就全这种声音，因为他老酸了，大腿肌肉让你酸的你受不了，知道吗？
1: 好呀，
0: 能感觉出来他能跑5公里，而且打卡100天，这可是3多月呀，
1: 这100天不得了呀，
0: 很厉害的啊。
1: 班正说这真的是不是一个短暂的变好，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状态，昂扬向上的状态。
0: 这位朋友说好久不见的一个朋友见面第一句话说你最近状态好好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说
1: 哎，这个我有朋友是的，我这周见了朋友，就是我们悦动全程的第一位主播，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
0: 孟雨，
1: 我好久没见他了。我每次见他就是，当然更多的是阿谀奉承，因为他现在在某行当行长，我会啊假行长。因为我们跟这个永杰一样，我们私下关系都非常好啊。然后就是我会看到他肉眼可见的那种疲态，然后以至于在很多的活动现场呀，我也会见到他嘛。我们也会啊，你看又主持活动了，然后又干老本了，也会给他加油打气。但是我上周二的时候下着瓢泼大雨，然后那天呢，我被困在了单位，然后我车没有在附近啊，我就没有人求救嘛，
0: 给贾行长打了个电话，
1: 对，他就是我的贺涵。我贺涵，我的洞洞鞋不能见水，我的洞洞鞋。
0: 你给我好好说话，要不然我揍你了。这
1: 然后我就见了他之后，就是肉眼可见的状态好
0: 啊。好，
1: 我说最近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辞职了，辞职了呗。
1: 类似啊，但不全部。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人啊，真的是思路打开。就我觉得他状态就是回春了的那种状态啊，就跟这个听友一样，跟给大家念完，给大家念完。
0: 哦哦，他还有，他还有，
1: 对对，他还有。他说是吗？我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就是那段时间，这位听众他说他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看到的那一刻呢，就被朋友看到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
0: 对，人要慢慢的，要一定要让自己慢慢变好，不能让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差，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不想变好吗？
0: 你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我告诉你，就其中一点，就是我能多活一天，就翻上我老牛了。
1: 赚了是吧？
0: 对，你做点自己不喜欢的事儿，就是或者说很有难度的事儿，你开始做，你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后天做一点，最后反正这事儿的最后我们能搞砸嘛？
1: 手到擒来，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把它搞砸的。
0: 对，你看能搞砸的事儿，你肯定但是前面我都
1: 就是交给我们的事儿也没啥大事儿，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思路就是我们什么呢，不是说一定提倡大家去消极对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思路打开，就是轻装上阵的意思啊。你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你还要怎样，对吧？就我们那么有责任心的人肯定是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嘛，领导，对吧？放心交给我们俩任务啊。
0: 领导说你们俩话真密，这是其实我这个好好下个班吧，这是听一路子了，再 Q 吧没，真是，哎呀，行，朋友们变好就行。你这确实是贾行长最近状态
1: 就发光，就发光
0: 哦，
1: 就是那不灵不灵的发光，一圈一圈发光，天哪，就是他体重没变，维度没变，然后状态就日常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也是一天就是正常上下班，也是负责行里面的具体事务，关系到这个人员呀、统筹啊，各种工作方面的各种细节。他就状态好，因为他说他以前一直执着于某件事情，然后发现就是老是达不到那个目标，然后他最近就我放弃了，我不弄了，我就该咋咋地。我说真的，你在发光，我看到了好多年前的你的样子。以前他是少数民族嘛，他白的发光，我觉得你现在不仅白的发光，就在我眼里就是那种在发光的女性魅力。
0: 贾行长，贾行长， 你命里不该有这东西。
1: 就是就刚刚夕颜咋说的来着，我看看哦，夕颜那句话我马上送给你啊，我马上送给夕颜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讲讲。
0: 对啊，这么我现在应该敲俩木鱼儿配尾音。
1: 你看夕颜还捧我，他说语言组织能力真强，竟然不卡壳。
0: 那是那是那这是
1: 卡壳扣钱、啊、
0: 扣什么钱、啊、我们都命钱就是我们的命。
1: 那可不嘛，那超市都少拿一把花。
0: 是是
1: 那拿了放下了，又放回去的，你看看
0: 啊、装监控了吗？不能直接带走。
1: 那你看还问三条路怎么样呀？怎么老是问三条路怎么样呀？刚才不是提醒你了三条路怎么样吗？是我看差了吗？
0: 你看差了，那真是啊。
1: 嗯，
0: 说个绕口令听一听，说不了绕口令了，能说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坡。
0: 八百标兵奔被窝啊！
1: 好了，朋友们，
0: 这个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就明天再会了吧，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再见了，家人们，再见。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今年药博会有啥新亮点？这场发布会提前来剧透。
8: 大会还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院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
7: 当前市区还能烧煤炭吗？
9: 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院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温燃料，包含煤、石油角。
7: 父亲患白血病15年，母亲靠扛板子支撑起一个家，逆境之下姐弟俩竟如此争气。
10: 你可以成功或者失败，但你永远知道你不会放弃。
7: 电动车入户充电看似方便，实则危险重重。
11: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
1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即将进入9月，一年一度的药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
8: 期间，大会还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院医院

0: 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哎呀，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说中。
1: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药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
2: 9月7日至9月10日药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五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民道、老曹的运民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微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1: 目前药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坐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
0: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药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绘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1: 最近市民支先生跟我们说，他收到了一张荣誉证书，自己向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的编制提出了一个建议，被评为了金点子。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支先生说，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知，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想到自己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支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3: 社保卡串通模式，比如丢失不办、到期更换，然后群众办事会导致社保卡账号进行变更，然后群众办事非常麻烦。然后于是在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征集活动中，然后我提出向安徽省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提出社保卡换卡不换号的建议。
1: 让支先生没想到的是，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他接到了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之前提出的建议被评为了金点子，后续还将在全省范围内落实。
3: 收到这个省“十五五”规划领导小组的荣誉证书，获得今年的荣誉，感到很荣幸。今后我会持续关注民生领域，然后群众办事难点，多提务实便民想法，助力安徽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如果你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建言献策，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为了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实打实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为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即使年级新生。
4: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和师资配置均衡，营造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是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
4: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变进变，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规避人为因素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 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
1: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
4: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1: 今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回应，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反映自己在现养河道内开展养鱼作业，近期网箱却被镇政府和行政村拆除，被告知养鱼会污染水源，想了解具体缘由。
5: 现养河道呢，不是完全禁养，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他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1: 直播期间有网友提问，目前亳州还能不能燃烧煤炭？
6: 亳州市在2018年已经划定了，就是亳州市管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院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包含煤、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煤油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1: 有群众咨询，农村村庄内家禽养殖带来环境问题，是否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7: 我们啊，日常对这些规模养殖场啊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对这个发现呀、这个存在违法行为的，我们这个分五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粪物利用消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啊，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由他们的环保工作站，包括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物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综合的利用处理。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误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二、线索举报方式：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及各县区公安局扫黑办公开的举报电话、举报邮箱、来信地址等。父亲患白血病15年，母亲靠扛板子支撑起一个家，逆境之下姐弟俩竟如此争气。
1: 你可以成功或者失败，但你永远知道你不会放弃。
0: 电动车入户充电看似方便，实则危险重重。
2: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对姐弟的故事，姐弟俩双双考上大学，在这个喜悦的背后，是一个与病魔抗争了15年的父亲和一个靠母亲扛板子支撑下来的家。生活虽难，但姐弟俩从未放弃，因为他们知道你可以成功或者是失败，但永远不能放弃。2026年夏天，张璐与张建林姐弟俩同时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姐姐被安徽大学录取，弟弟考上亳州学院，一个家庭两张录取通知书，这本该是双倍的喜悦，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喜悦之外还有沉甸甸的现实。他们的父亲已经与白血病抗争了整整15年，长期的治疗费用、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身体状况，让这个家庭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1: 我妈在厂里边工作，然后就是扛板子的那种类型，然后再加上那个国家有补助嘛，有低保户，然后平常因为我们平常就住校，就像2年1线的生活。
0: 姐姐张璐宇从小就知道父母的不易，在生活上非常节俭。
1: 我平常一周在学校是100块钱，但是我们学校饭比较便宜，我们学校有爱心餐，然后还有一元菜之类的，就是饭菜比较便宜，然后在学校里边就是吃饭嘛，然后学习就没有其他大的开销，所以说就是挺够了。
0: 弟弟张建林更是把这份心酸默默记在心里。
5: 看到母亲那种辛劳，因为父亲患有白血病，他不能干重活，处于这个家庭状况，就是尽快工作可能会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
0: 弟弟想要尽快工作挣钱，姐姐张璐宇则有着更长远的求学目标，立志考研，深耕科研，用学识闯出一片天地。
1: 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热闹的一个性子，所以我比较想就是那种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去工作，然后不受别人打扰，所以这也可能是很早之前想着去做科研，然后那个也有一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想绑住家里边，然后叫家里边过得越来越好。
0: 潜心钻研，静心治学，依靠知识扭转生活，回报家人，这份藏在心底的理想成为张璐宇日复一日埋头苦读的不竭动力。纵使前路布满坎坷，他始终保有永不言弃的韧劲儿。
1: 你可以成功或者失败，但你永远知道你不会放弃。
0: 考上大学不是终点，而是他们向上生长的又一个起点。给理想插上翅膀，愿这对姐弟飞向更远的未来。 提到咱们亳州的中药材，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或者是餐桌上滋补食材。可是您知道吗？在咱们亳州，这些道地药材还能变成身上穿的、家里用的绚丽色彩。一位叫田瑞瑞的女子就把板蓝根、石榴皮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变成了染布的颜料。今天咱们就去看一看这些中药材是怎么染出漂亮衣服的。走进田瑞瑞的工作室，首先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房间里的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里面煮的不是药汤，而是用来染布的天然色浆。石榴皮能染出黄色，板蓝根能染出蓝色，这些都是咱们亳州本地常见的中药材。
6: 其实呢，咱们亳州的中药它不光是能治病、能煲汤，它还是很好的染布的材料。用这些植物染出来的布，颜色呢是很自然的，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伤害。每次把布从染缸里捞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颜色的变化，都会觉得非常惊喜。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田瑞瑞把药染同源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利用本地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研究出了这套植物染色手艺。在他的指导下，一些市民和游客专程来体验这门手艺，亲手把一块白布变成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
7: 不接受药染，你像洋葱皮和铁锈能染上这样的颜色，跟菊花一样，很符合秋天那个主题。
0: 除了染布，田瑞瑞还尝试把亳州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到作品中。他设计制作了带有汉砖文字图案的家居用品和服饰，让这些老手艺有了新花样，也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6: 我是觉得呢，我们亳州这座城市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咱们呢是药都，草木染色和咱们的中药文化是连着的。我希望以后能够通过我的这门手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药文化，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份智慧很好的传承下去。
0: 用草木做颜料，用双手染生活。田瑞瑞用中药材染出的不仅是漂亮的布匹，更是对传统手艺的一种传承。近期，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我市消防部门持续开展夜查行动。
8: 傍晚，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了辖区的翡翠华庭小区，对小区单元楼逐一进行检查。检查发现，个别电动车停放在了入户门庭内，阻碍了逃生通道。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张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并且要求物业人员逐一进行挪移。
2: 这个给他张贴，然后告示单啊，咱们物业然后待会儿给他清理走。
8: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了辖区的养生家园小区。在这个小区，执法人员发现不少业主喜欢把电动车推上楼充电，现场还抓了现行。
2: 哎，你是在楼上停放了还是充电？
9: 不是，我充电
2: 了。哎，你充电了，不要在楼上充电啊。咱们这个夜查主要都来查这个电动车入户
9: 啊，
2: 这个
9: 人。
8: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电动车上楼充电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详细讲解了电动车上楼充电的危害。
2: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有毒气体将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进行迅速蔓延，可以切断居民的逃生通道。人一旦吸入有毒气体后，会迅速的导致窒息死亡。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规范充电，安全停车，禁止电动车违规入户、非线充电、阻塞和占用消防通道，共同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维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当天晚上，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还深入小区楼层，对个别业主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堵塞逃生通道的行为进行了宣传教育，并要求业主立即进行整改。
0: 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心存侥幸终将自食恶果。近日，亳州一名男子酒后驾车遇到交警，倒车逃跑，撞坏设施，情急之下更是钻车底，企图逃避处罚，最终还是被交警找到了，上演了一出荒唐闹剧。
8: 7月31号晚上的10点多，交警在建安大道北段设卡查处酒驾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看到前方的交警之后突然倒车，形迹可疑。
10: 哎，报警！快！
11: 为逃避检查，倒车撞回路边的施工指示牌，随即下车逃跑。
8: 交警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驾驶员跑向了路边的停车位。
10: 跑！
8: 驾驶员在逃跑的过程中慌不择路，不慎摔倒，眼看着交警越来越近，他随后顺势爬到了车边，躲进了车底，试图蒙混过关。
11: 沿途进行追踪排查，最终在路边停放了一辆车底下，将其抓获。
8: 在交警的警告下，驾驶员才从车底钻了出来，但是却趴在地上不愿意起来。
10: 小兰，咋弄呀？
11: 跑，往哪跑？
10: 别砸车底了啊！
11: 乖乖，起来。
8: 最终，交警无奈地将他架起，带到了警车上。
11: 小兰，过来。
10: 快点啊！
8: 据夏某交代，当天晚上呢，他和朋友喝了两杯酒，心存侥幸，以为很晚了不会遇见交警。
10: 害怕，害怕，你害怕你开在哪呢？
11: 大厅，开。
10: 你坐下，这个红的时候是多少？
11: 两轮
10: 车。红的时候是多少？是红的这个。
11: 一百零二。
8: 交警随即带夏某进行了抽血鉴定。
9: 进行抽血鉴定，驾驶人夏某酒精含量达到108毫克每100毫升，涉嫌危险驾驶罪。
8: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9: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形成侥幸心理，开车喝酒害人害己，一定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

0: 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0，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嘉宾，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邓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 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公司能贷下款。前天有一个朋友讲，给农行那边办了一笔那个贷款的业务。讲的就是手续也比较简单，然后几分钟就到账100万，然后不知道这是真的，就咨询一下子，像这种企业喜欢贷。
0: 嗯，好，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给您做业务介绍。
3: 哎喂，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3: 那个刚才听你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然后是真的。这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行里面正在积极推出的一款纯信用线上产品微借贷。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银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2: 嗯，那这个贷款不都是需要啥条件呢？
3: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经营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就这几个基本条件。
2: 啊，你讲那个农行得开对公账户是吧？
3: 对。
2: 啊，这个俺该其他行开的农行没开嘞，回来就提款去预约开一个试试。
3: 可以，这边的话，然后就是您这边只要有要求，可以去就近的农业银行网点的话，然后预约开户。这边的话，然后我们双人客户经理的话，然后会第一时间这边的话，根据我们的诉求，然后去上门的话进行调查，然后给我们办理开户。
2: 哦，你刚才讲的那个企业经营得1年还是2年以上，这个俺经营都7-8年了，这个没有问题。企业俺没有啥逾期贷款，要是能办的话，这个最多能贷多少天呢？
3: 目前的话，然后针对微借贷产品的话，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我们企业名下的话有相对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标识，这个的话最高可以办理500万。如果要是没有科技型标识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最多能够办理300万。
2: 哦，那可以需要啥抵押啊，或者是担保了呢？
3: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款产品的话是纯信用无抵押的一个贷款。主要是针对，然后是我们线上进行自动检测完过之后，显示出来我们的一个纳税，然后信用比较良好完过之后，针对我们进行发放的。
2: 好，朋友讲的他那个贷款好像是3厘多，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贷款利息是多少？就是还款的话，有啥要求吗？
3: 目前这款贷款产品的话是随借随还的，可循环的。然后这款利目前的话，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利率的话，基本上是执行 LPR 加10 BP， 大概就是3.1左右，利率非常低。同时的话，因为随借随还，所以说的话，然后就是我们这款的话，相对起来的话，利率的话会更低。
2: 啊，好嘞，谢谢。那回头我就问一下，咨询一下那个咋开户，然后回头我要是办的话，我可能去找您，上哪个去找您？
3: 可以。这边的话，如果你要办理的话，然后因为我们目前还没开户嘛，我们可以到时候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同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去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法定代表人亲自去办理的话，这边的话，然后才可以。
2: 好，就是哪个网点都可以办，是吧？
3: 对。
2: 哦， 好，等回来今天北工先去咨询一下，谢谢哈。
3: 好，没事，好，再见。
0: 好，再见。再来接听三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

0: 线。哎，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不好意思，
1: 农行的各位啊，没事没事。主持人好啊，那个农行的各位嘉宾你们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农行已经有了两张银行卡，能否再办一张社保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是，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开通？就这两个问题。
0: 好，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位群众咨询的问题？社保卡开通，就是在有两张银行卡的前提下。第二，数字人民币，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农户金融部服务总经理武丹丹给您做介绍。
2: 这样的，你要是有两张卡，你如果是以前办的话，有可能是两张一类卡；如果是后面办的话，有可能是一张一类卡，一张二类卡，这个都不要紧的。如果你在我们行里面没有社保卡的话呢，你可以申请在我们行内办理社保卡。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您的社保信息、社保卡在他行社保卡、社保信息在六个月之内没有变更，您要有变更的话呢，你这个社保信息呢是转移不到我们行里面来的，你这个就是社保功能没法转移过来。
1: 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十几年前，应该就是那时候办第一次办社保卡的时候，好像是有一张工商行的社保卡，但是从未激活过。
2: 这个不影响，不影响。
1: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因为我这个前面那两张银行卡已经有20年左右了。
2: 好的，感谢你对农行支持啊，农行老客户了，对。
1: 我已经农行。几十年我都是农行的那个客户
2: 啊，谢谢你啊。就是你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任何一个农行卡都可以那个去办社保卡，让他给您先查询一下子您这个社保功能能不能转移过来。如果能转移过来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办理这个社保卡了。
1: 这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招那个灵活就业者，那个因为马上要退休了，要退休了需要社保卡，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农行的服务感觉非常满意啊，
2: 谢谢你。
1: 说实在的，所以说我还想在农行办社保卡。
2: 好，谢谢你，没问题的。
1: 领退休金
2: 啊，没问题的啊。好，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一个全面的铺开啊，
0: 这有没有一个计划？
2: 这个是在国家那个推动计划，我们现在目前本地是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
1: 好的，谢谢
2: 啊，谢谢您的支持啊。
0: 哎，好，再见哈。社保卡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群众比较关心的，比如农行在社保卡办理方面的话，都有哪些业务呢？您可以再补充介绍一下。
2: 社保卡现在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的有那个社保卡的活动，一些就是现在政府也推广使用社保卡，比如一些那个就是用社保卡乘坐公交也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啊。就是社保卡现在。打印有各种信息啊，可以作为一些其他办理的佐证，都比较方便。现在它既是有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又具有社保功能。对。
0: 好，如果说是咱们亳州的本户籍的人员，他外出打工要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那全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吗？农行这方面。
2: 我还是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他因为他进那个社保的系统去查询这个社保信息，他外地的不一定能查到，外地的他没有这个社保系统，亳州社保系统他查不到信息，他无法去打印那个社保的那个卡片啊，最好还是在我们本地去办理这个我们这边的社保卡
0: 啊。目前来讲还不支持全国办理。
2: 他办理的话，
0: 就比如说这个社保卡是在亳州办理的，然后他到外地去了，然后出现了丢失啊，或者是不能用的话，那这个业务的话还要回到亳州这边办理吗？
2: 要这边办理，因为那个社保信息他要打印过来，他打印上来，对，外地他打印不上来啊。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有一位网友风留言说，农行是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怎么办理？好，
2: 这个助学贷款这个业务，目前反正我们是据我所知的是，大概是只有，农商行和那个药都银行在办理，目前其他银行都没有在办理这个业务。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当地的农商行和药都银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借留言说，过阳县的群众可以在桥城区办理农行的贷款吗？他没指哪方面的贷款。
2: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的经营范围是在我们亳州区都可以。他如果在那个桥城，如果是过阳人在桥城这边有正常的这个商业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那个贷款服务支持的。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赞助播出。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抖音网友好留言说，一元纸币的新钞能不能在农行的柜面换到，去了好几家都没有。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来做介绍。
4: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我们目前我们这边没有，就是没有新的这个一元的纸币。如果说需要兑换的话，如果说就是可能有客户存过来，然后我们有新版的可以兑换。如果就是现在我们调取的话是没有纸币的，只有硬币。
0: 嗯，好的，感谢您。好，我们有请邓行长做补充介绍。
5: 啊，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一元币，它又是有特殊的发行规划。我们安徽省呢，它是一元硬币的发行省，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一元硬币可以兑换。啊，纸币的话，确实是比较稀缺。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信用卡的使用啊。信用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逾期的这个问题，是让很多人头疼的。那有些听众就说是因为忘了这个还款日，征信就受了影响。那我们有请嘉宾给咱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规避这种情况，有没有提醒的一些服务。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信用卡中心客户经理李浩然来做介绍。
6: 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嘛。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信用卡的逾期呢，就是我们就首先最一定要保证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就只要您在我们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正确的话，就是逾期之前，然后快要逾期的时候，然后甚至逾期之后一两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就是短信或者电话来跟您提醒。就是您一定要保证这个手机号一定是您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我们行任意农行网点，全国任意农行都可以修改这个手机号。
0: 啊，这个修改手机号码的业务也必须是线下办理，是吗？
6: 修改手机号，信用卡手机号修改的业务得是线下才能办理。
0: 嗯，好，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农行开通短信提醒的业务，收取费用吗？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好，我们有请吴总。
2: 嗯，这个是我们收取这个正常的短信费，是每个月是两元钱。
0: 嗯，
2: 对，
0: 他的短信提醒的话是金额随就不论大小，你开通的这个业务他都会提醒是吗？
2: 对，只要是那个银行卡的那个只要有动账都会有进行个提醒，短信提醒。
0: 好，那如果说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的话，他提取的额度达到什么样的额度才会提醒呢？
2: 嗯，这个目前没有。一般信用卡的话呢，是线上消费的话他会有一个提醒，消费就是信用卡那一块的那个业务。如果是借记卡的话呢，他如果是不想开通这一个短信这个收费功能的话呢，但是又想有提醒的话呢，其实可以那个建议他开通那一个就是个人那个掌银的一个动账通知。
0: 嗯，
2: 他那一个就是每次他动账的时候呢，掌银上会有一个红点提醒的。
0: 嗯，
2: 他可以开通那一个然后进行一个提醒。
0: 嗯，好啊，也就是说，像短信提醒这一块的话，就是只有开通短信服务以后才会有金额的变动提醒。
2: 对，对的。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小贾有话说，他说农业银行最高的额度是多少？存款利息，存款方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肖生来做介绍。
7: 目前我们的这个存款呢，就是他根据这个。我们的存款的期限不同，它的利率是不同的。
0: 嗯，
7: 我们现在最长的就是五年的1.6%。
0: 嗯，
7: 1.6%。
0: 好，不同的这个存款的时限还有它的这个利息，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7: 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三个月的目前执行的最高的就是0.8%，六个月的是1.0%，然后一年期的是1.1%，然后两年期的是1.2%，三年期的最高是1.55%。
0: 嗯，
7: 啊，然后五年期的是1.6%。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下面嘉宾李经理来做补充介绍，关于信用卡的使用的提醒哈。
6: 信用卡这块嘛，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嘛，就是第一个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要留成自己 就是正常使用的那个手机号。
0: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嘛，就是也是老生常谈嘛，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去点

0: 及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啦，或者说那些邮件之类的那些链
1: 链
0: 接，
1: 接啊。
0: 对，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就是使用网上消费的这些电脑啊，终端着呢，不会受到那个就是中病毒啦，或者是中恶意软件之类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平时的话，反正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嘛。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万留言说，农行纯商贷转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就是商贷转组合贷啊，怎么样进行申请？有哪些条件？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好，我们有请吴总。
2: 啊，你好，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商转公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1: 嗯。
2: 商转公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就是最因为这个商转公这一块呢，最主要的这个是公积金贷款，它的审批权限呢是在公积金中心那边。其实我们还要建议他们先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先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和贷款金额。
1: 嗯，
2: 对，
1: 啊，也就是说第一步啊，先去公积金窗口那边申请受理啊，如果说通过的话，然后再到银行这边来
2: 对，我们配合然后做商转公。
1: 嘛。嗯，那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2: 他一般就是带身份证就行了，带身份证，然后先去咨询一下，然后正式办理的时候，在身份证、结婚证，然后夫妻双方都到就
1: 嗯。
2: 可以了啊。
1: 好，就比如说公积金那边业务办理好了以后，然后到这个农行这边办理商转公的话，它大概办理需要多少的时间可以办理好？办理时间有要求吗？
2: 这个时间现在也比较快，现在这个业务不是太多。
1: 嗯。
2: 他申请完之后了，只要公积金那边一批下来之后了，我们这边基本上3天之内的，一般这个业务就能解决掉了，
1: 嗯，
2: 三天啊。
1: 好的。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哈，有网友留言就说，那个存量房目前利率降了吗？
2: 存量房是，应该是上年还是前年降过，降已经降到3.2了，存量房已经全面的降到3.2了。目前呢是没有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因为最近2年的这个利率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调，所以这个存量房的利率还是目前保持在3.2。
1: 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农行这边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2: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只要是客户有资金，然后进行个预约，一般分2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面，然后进行一个预约，如果这个资格就是。因为首先预约的话，它会有一个时间要求，有一个月要求。如果它是不是很急的话，预约在一个月之后，然后金额相对不是很高，然后系统自动审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它会自动扣款。如果说它比较急，客户比较急，想在最近一个月或者是几天之内还款的话，他这样的话，他需要到我们这个他办贷款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线下申请啊。我们如果是特别急的话，我们可以走特事特办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人留言说，学生上大学需要一张银行卡，能不能去农行直接开一类卡？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
3: 你好，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前没在农行没有开过一类银行卡的话，然后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如果说以前，因为现在国家有规定，就是在一个银行只能有一张银行一类卡，如果以前开过的话，以前的银行卡不用了，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账户消掉，重新办理。
1: 他是大学新生，然后应该是第一次办理这样的卡，那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3: 如果是年满18周岁的话，我们直接本人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未满18周岁的话，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
1: 好的，办理的话应该是当时就能办理好
3: 对
1: 吗？
3: 对，当时就可以。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行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 播电视台掌上博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嘿，你慢点儿，
3: 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
4: 嘿，你
3: 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侠来了。
7: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杰。
8: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啊。
8: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对，是的啊，都比较的方便，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啊。
8: 是的，
7: 就进群赶快猜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一到周三还有朋友问我们聊什么，今天
8: 勒波罗是谁呀？
7: 在哪儿
8: 打球的？应该是你打球的朋友。
7: 勒波罗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8: 哦，我以为是打羽毛球的球友。
7: 没有没有没有，没这么多球友，球友他们都挺忙的啊。
8: 哦，还有人说，就是说这是干嘛的？
7: 这是这个聊吃的。周三嘛，周三。
8: 对，今天聊大家吃什么。
7: 对，
8: 今天话题有点与众不同吧？有没有一点与众不同？
7: 相当不同，字儿有点齁长啊，这不是？
8: 仔细听，如果听不完的话，就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7: 对，今天这个话题呢，就特别的明白。
8: 嗯，
7: 叫做，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8: 啊，我到了，我读吧。
7: 嗯，
8: 你有没有喜欢吃的什么食物，但是别人看着你吃，会觉得你好像过得很苦？
7: 对。你就想想吧，这个平常这得多细的人才能想到这么细的名字啊！
8: 比如说你昨天下午的那个下午茶，就是哎前天
7: 前天
8: 就是别人会觉得，比如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觉得你过得很苦。
7: 为什么？就是说泡泡面不用碗就觉得很苦了？
8: 对，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本来说约好吃饭，然后当时呢就是

0: 今天下午要出去玩，
1: 嗯，
0: 然后还没到的时候，比如上午的时候，大家已经在互相问了，
1: 嗯，
0: 外面天有点热呀，这句话潜台词就是
1: 别
0: 去
1: 了
0: 吧。然后懂的都懂，然后下面还有人会回复，
1: 啊、
0: 我也觉得，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出门啊就像进火炉，
0: 对，
1: 很官方那种，
0: 然后大家就很统一意见，就、嗯、
1: 对，
0: 就在家待着吧，
1: 惹了要命，
0: 嗯，
1: 我们阳台的花都谢了，类似这种情况就出来了，
0: 对。
1: 但是男生如果说今天这场不组的话，就会给大家先上来就抱歉各位，
0: 对，会这样，
1: 今天就是喝不成了，
0: 嗯，
1: 就我们不会说吃不成了，只能会说喝不成了。
0: 对，男生如果说突然间爽约的话，一定会被骂。
1: 基本上就是，
0: 是吧？
1: 后仨月的生活就主要围绕着上一次你说请吃饭你没出来，
0: 然后主要围绕着怎么骂这个人，
1: 对，
0: 怎么咋熬到这个人。
1: 他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马上让他停止这个组局的。
0: 你比如说，
1: 万哥几个不得劲，我不管喝酒了。
0: 那就改天改天，
1: 那就散了吧。那你还去干什么呢？
0: 你都没意思，等你管喝酒在那约，
1: 对、对，就这个概念，知道吗？哎，你深得男生，你看你们一家都不喝酒，还真的是知道这道理、啊。
0: 听过呀，对吧？
1: 是啊、
0: 但是我特别佩服一种人，就刚刚我们俩说是喝酒，还有一种就是他说去吃饭了，但是到现场之后呢，他减肥，他就坐那一直看着就不吃。
1: 那不纯纯去受罪了吗？
0: 你没见过吧？
1: 没有。
0: 对，他就直接把那个嘴给锁死了，往那一坐，就按了上次你说的那个穴位的方法。
1: 啊哈。哦，对，在人中上面那个穴位和下巴中间那个穴位就按上，
0: 按紧了，
1: 16个小时
0: 就管住了。
1: 哦，这个我男生肯定不会。
0: 嗯。
1: 男生是反而是相反的。
0: 嗯。
1: 什么叫相反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
0: 就一定要吃
1: 啊，去了。
0: 嗯，
1: 他来说，他提前来就告诉我们说了，说今天我不能喝白酒，我就只能和大家
0: 喝点啤的
1: 饮料，
0: 哦，
1: 就行了，
0: 还不如啤的。
1: 对，然后呢，这个饭呢过不了三分之一，大家呢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呢，这就开始微醺了嘛。
0: 啊，然后就开始劝他
1: ，对，就是九成二人都不经劝，很不坚定。
0: 哎，我发现了，其实每次比如说家里面有长辈。男同志啊，说要出去就是应酬的，
1: 嗯，
0: 然后去之前信誓旦旦，甚至还发誓，
1: 嗯，
0: 我绝对不会喝的，
1: 啊、
0: 喝啥酒也不喝，我都没打算喝这个酒。
1: 回来之后呢？
0: 回来之后就家门已经不认识了。
1: 这个情况会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有人觉得你很苦，就有的人呢不理解，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志喜欢喝那个高度的小麦果汁儿。他们觉得
0: 你说的小麦果汁是白色的，
1: 白的
0: 不是
1: 白的，
0: 白色的那还要小麦果汁啊？
1: 也叫，那都有的是小麦产的嘛，那、高粱嘛，
0: 嗯嗯嗯，
1: 这个都是嘛。然后呢，他这个情况呢，就体现都在哪儿呢？就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喝高度白酒啊，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对啊，
1: 觉得劲儿不到。
0: 你喝酒不就是为了劲儿大上头吗？
1: 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行啊，下去就烧的难受啊，往外扩散，
0: 对，
1: 整个人就嘚了一下，
0: 尤其是夏天。
1: 对，这你就觉得他是不是在纯纯受罪呀、啊？
0: 嗯，
1: 这就是今天和话题很贴切的，就是觉得你过的你这真的是就是买不起好酒，
0: 怎么这么惨？我上周的时候我们家聚餐，然后我舅在那儿喝酒，
1: 嗯，
0: 他甚至里面还兑了冰块，
1: 有
0: 这种行为不是说把这个白酒给毁了吗？
1: 不是，有的人是这种情况
0: 啊，
1: 就是白酒里面掺水。肯定是破坏原味儿，
0: 但掺冰块就没事儿。
1: 掺冰块破坏的程度不是特别大，
0: 就把它当成那个威士忌来喝。
1: 但是呢，那个白酒的味道反而会变得怪怪的，
0: 是吧？
1: 对，它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0: 对啊，当时那个酒就度数比较高嘛，然后又是夏天，你喝这么高度酒觉得有点热。
1: 哦，太高度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哦，没事儿是吧？
1: 太高度的，就比如说50度以上、50多度的那个、放里面的就是不会影响太多。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烈
0: 哦，
1: 说还是灌成圆的，看得真仔细，这不李老师给我送的吗？是吧？
0: 我管他看一眼，还有一包，你吃点快。
1: 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前两天我忍住了，这早就没了，2周前都没了。
0: 我今天下午我们周边那个工位上一直在吃锅巴，你爱吃锅巴吗？
1: 我不爱吃，因为锅巴总是会伤害我。真的
0: 就摸个泡，
1: 对，每次只要吃
0: 锅巴，嗯，
1: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比较硬的那个就会磨我上牙壳，
0: 磨片
1: 薯片
0: 啊，薯片也会，我也会，
1: 就那种特别厚的薯片，不是薄的那种啊，
0: 对，那种厚切的薯片
1: 啊，
0: 嗯，
1: 很难受啊。西安说他已经开始，这不行，这命重要，命重要啊。 说泰国。

0: 苦了，生活容易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1: 还有小草说面条一天三顿
0: 面条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小巧，你这个情况太多见了，
1: 我也不能理解，我弟就是这样的人，
0: 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天一天三顿面条，
1: 除了早餐，早餐可以不吃面条，
0: 早餐也得吃面条，
1: 因为早餐不吃啊，然后
0: 不是我但凡能吃面条的人早餐基本上都吃
1: 啊，
0: 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就算我们前一天就说已经酒足饭饱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得养养胃
1: 啊，
0: 来碗面条。
1: 你这是说，就是但凡是喝点那个果汁的，就得来点面条，第二天早上。
0: 嗯，有部分人是这样的，我是属于那种的，就是随着这个肠胃越来越不健康，
1: 嗯，
0: 就导致出这种情况，
1: 越来越不好。
0: 有的人确实喜欢吃面，早上就吃面，很多啊。你比如说那个在南方的朋友，早上起来就嗦粉嘛。
1: 对，我发现了，而且南方那个自助餐里面有粉儿，还有面条、馄饨啊，就放在一起那一个摊位是吧？
0: 对。那都会放在一起，就是最有名的嘛，早餐面就是阳春面。
1: 嗯，
0: 很多人就是阳春面，以前俗称为是
1: 素面啊，
0: 穷人面
1: 哦，
0: 要的打工的吃。
1: 但是早上就吃那个对味儿呀。如果说早上就来一个鸡杂面，你吃不吃得下去？
0: 有些朋友可以，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1: 嗯，
0: 今天早上我吃的是黄焖鸡。
1: 你大早上吃黄焖鸡？
0: 七点多。
1: 是不是前一天剩的？
0: 对，前天自己在家做的，做过多了。
1: 哎，你是不是按照网上那个教程做的那个黄焖鸡？嗯，出了味儿了吗？
0: 出了点儿。
1: 啊啊，
0: 出了有40%。
1: 啊，
0: 就是你尝吧，它有点黄焖鸡，
1: 但又没有店里的那个味道。
0: 对你再尝，没有那个浓郁的味道。
1: 嗯嗯，对。
0: 你要是再接着吃，有可能就像一个一锅炒鸡。
1: 你是不是买了那个黄焖鸡的料？
0: 没有，我买了那个黄豆酱。
1: 啊，对，黄豆酱的也用。
0: 黄豆酱、甜面酱、老抽，然后呢，生抽。盐还有那个
1: 葱姜
0: 还有什么乱七八
1: 香菇
0: 那个金针菇
1: 嗯，
0: 金针菇小青菜啊，然后呢宽粉，还买了那个，
1: 我知道你为啥没味了，你加的菜太多了。还有一个那个红色小米辣一定要加，
0: 要加了，
1: 对吧？
0: 对，要不然炒不出那个辣的味道啊。你这个没孩子你不知道，
1: 嗯，不能放那个，
0: 是吧老冯？没孩子他不知道不能吃辣的。
1: 他现在可以随意做呀，他哪怕做了黄焖鸡他也不能吃，不辣的黄焖鸡他也不能吃。
0: 孩子不能吃啊，有的时候母乳也不能吃，这个确实就这样。要不给老冯个麦吧，在这儿。
1: 你直接坐中间来，然后带那个嘉宾那个麦。
0: 这误闯，这个别，你出来就出事了，知道吗？
1: 有人惊坐起来了。
0: 哎，这个啊。哎，给大家说哈，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是因为确实，有人觉得吃剩饭它是一个让人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就说啊，你怎么还吃剩饭呀？你就家里没吃的吗？其实他万不知道啊，有些菜它就需要热一下，
1: 热一下剩饭才好吃。
0: 对，再或者你觉得就很丰富，尤其是你比如说有一些
1: 面条子
0: 有风味的东西。就对你说面条也是，
1: 对，
0: 就蛋白含量高的东西，
1: 嗯，
0: 热一遍就是那个味道会更凸显一些。
1: 对，那热两遍的时候就会发咸。
0: 嗯，面条热三遍给肉都不换嘛。
1: 临时不能当饭吃，说用什么设备直播的，画质这么复古。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欢迎来到那个什么90年代。
0: 欢迎来到90年代啊。这我们这个画质呢是拍龙的画质，知道吗？越拍龙越清晰。首先给你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呢是经过3次转码，所以说你看的非常不清晰。
1: 嗯，
0: 我们手机上相当清晰。
1: 你的手机？
0: 直播手机相当清晰，在、咱看的观看端不清晰啊。
1: 青山绿水说每天都来看一看你们，下雨天没事更要来了，天天快乐。
0: 哎，
1: 现在此刻外面下雨了吗？刚刚下午的时候还稍微停了一会儿。
0: 你往那看看，你能看见对面的楼吗？
1: 我看不清楚啊。
0: 所以说就下雨了呗。啊，下雨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对，
0: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小土豆说螺蛳粉儿，你眼一看咱那臭的东西，咱那喜欢吃啊。
1: 就是老年人会不理解，特别不理解。所以我每次我们拿回家之后用那个地锅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
0: 嗯，
1: 我奶奶都会说这东西坏了，别吃了别吃了，然后我们吃的又香。
0: 它那个螺蛳粉里的臭，就是主要是酸笋的吧？
1: 嗯，对。但是自己煮的其实不是很臭。你要是去那种螺蛳粉店里面，螺蛳粉火锅，
0: 好像这个螺蛳粉的这个产地，就真的说广西那一块的话，就是说它那个螺蛳粉的味道没那么特
1: 别。嗯，我去了，我去了一次柳州旁边，它也有那个螺蛳粉啊，但是不臭。
0: 对，这别人是真的是螺蛳。
1: 所以说我们为啥吃这么臭的呢？
0: 就是这饮食习惯吧。
1: 学现在超了。就我每次，我假如说我要去那个吃那个有关于这个螺的火锅，
0: 嗯，
1: 然后回家之后。就是我在里面穿的每一件衣服全是臭的，头发丝儿我走过之后，别人就是我在商场里面逛街，别人都会是来一句，怎么那么臭啊？
0: 我说这今年的香水，新款螺蛳粉香水啊。
1: 然后每次配合着，是啊，在哪儿？
0: 那你不能和别人乘坐一部电梯，
1: 不能不能，别人都看我。
0: 看你怎么了？我家卖螺蛳粉的。哎。这个就是有的人就觉得那个臭啊，就是是一种怪味儿的臭。
1: 嗯，是的，但我们觉得很香。嗯、
0: 对，它那个怪味儿其实还真是一种味道。
1: 嗯，
0: 就你看有些鱼，它就做这个什么怪味儿鱼。
1: 对对对，怪味豆。
0: 什么蒜蓉豆怪味豆，
1: 对对对对，
0: 怪味鱼，就很奇怪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人能接受了。
1: 但怪味鱼那个，我觉得它是源自那个罐头。
0: 鲱鱼罐头。
1: 嗯，对呀、啊，它罐头里面你不觉得它味道有一点奇怪吗？
0: 那肯定他奇臭无比嘛，那
1: 对
0: 呀、
1: 啊嗯，啊，有点像那个。
0: 哦，你说的有点像那个了啊、
1: 嗯，
0: 好吧。
1: 不像吗？
0: 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怪味儿我吃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
1: 你觉得更怪、
0: 那个。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它很奇怪，你说不出来什么是、哦、什么味道，但是能接受
1: 啊、
0: 哦。你吃起来有的时候还觉得还嗨、
1: 哎，挺好吃，越吃越好吃。
0: 哎，对，还欲罢不能的呢，你真是啊。
1: 哎，这刚才说零食店里面有9.9块，什么黄焖鸡、
0: 嗯、
1: 土豆炖牛肉、麻辣烫。还有牛肉汤，哎，他说的那个，你说臭鳜鱼，臭鳜鱼不怪，
0: 臭鳜鱼不合肥的吗？
1: 好吃，我觉得臭鳜鱼太好吃了。
0: 对，臭鳜鱼就我觉得口感上有点咸，其他的就还好。
1: 那除非就是有点，如果说非要提意见的话，
0: 嗯，
1: 就有点咸，就没有了。
0: 对，那个鱼块都紧实。
1: 哦，对对对，
0: 真不错。
1: 那个肉质真的，你钓过鳜鱼吗？臭鳜鱼？
0: 我钓过鳜鱼，
1: 哦，
0: 没钓到。
1: 嗯，
0: 不到岛上钓不到吗？咱那个城，咱那个105国道以西有一个望月潭的营地，
1: 嗯，
0: 那个营地里面以前撒过这个鱼，就用那个路亚钓，就尼饵钓，钓完之后就是你就给现场烹饪，现场做，但做不出来那个臭鱼那味道，因为他们需要有个腌制时间的，
1: 对，那个时间不够。小土豆说第一次知道螺蛳粉的时候，路过人家深圳什么粉店，他以为谁家厕所炸了，
0: 是吗？
1: 爱之香菜一次没有吃过啊。
0: 那你真是你少了好多乐趣、啊、
1: 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他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臭的话他就不吃、
0: 啊、
1: 你们家应该有这样的群众吧，
0: 有太多了
1: 对吧，
0: 我的母亲
1: 啊，
0: 就这种特殊奇怪味道他都不尝，
1: 嗯，
0: 他说我要提个意见的话唯一的意见就是有点贵。
1: 什么？
0: 哦，爱吃香菜
1: 哦、臭鳜鱼是吧，
0: 哎，那个好像真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吃那个，我就说当年的物价啊，
1: 嗯，
0: 在家里面吃鱼一个嫩江鱼40多50多，然后到了那儿168178一个。
1: 到哪儿？
0: 就到合肥周边。
1: 哦
0: 去吃那个臭鳜鱼，我们
1: 物价高了吗？那时候
0: 不是，那就是他就是说就这么多钱。
1: 哦。
0: 就他端上来的时候，不像我们平常那个，就直接端上一个菜，他端上来像一个宝一样。
1: 盆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0: 一样
1: 啊。哎、他们那边做这种鱼，全是用那种有那个宝底下还那个点着那个小蜡烛那个火。
0: 有的有有的
1: 是吧？啊、
0: 嗯，我们那个就是传说是个保温的，好大一个保，我这就端个盆上来。
1: 所以它值168。
0: 对，它值168，还不小呢，觉得啊。
1: 熊猫说哈、啊，朋友喜欢吃这个臭鸭蛋，还在网上专门的买。我奶奶就是前段时间养了那个鸭子嘛，
0: 嗯，
1: 然后鸭子呢就很乖，就是最近特别盛产这个鸭蛋，我们家。
0: 哦，
1: 然后每家每户呢都分到了几十颗鸭蛋，而且他做的还是臭鸭蛋那种，就是你回到家之后，比如说今天就是我妈做饭的时候把那个鸭蛋放在锅里面就热了一下，
0: 嗯，
1: 那整个家里弥漫的就是坏鸡蛋的味道，臭鸡蛋的味道。
0: 哎，那鸭蛋不是香的吗？怎么会臭呢？
1: 我也不知道那怎么腌制法，就是臭鸭蛋。他说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吃法，
0: 纯用盐腌呗，把丢个桶里面就那
1: 种，就是对，对对对，是那种，
0: 就是那种，
1: 嗯。然后就是你闻着的时候就很臭，但你吃的时候就是你也闻到那个臭味儿，但你嚼起来的时候是香的，竟然
0: 咸香。
1: 嗯、哦，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就是
1: 就没有别的味道了。
0: 纯 川川给这个蛇道打了一个一激灵
1: 啊，对，
0: 我、哦、还专门网上买，我见过是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叫活珠子，
1: 嗯，
0: 那名是那个小鸡儿，你前两天不是在买那个钢化蛋那个小鸡儿吗，说这个就小鸡儿买那个活珠子之后呢，因为高温孵出来了，
1: 哦哦哦，我看到那个了，
0: 这就证明了那个活珠子里面是个活胎，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看到那个了。啊、
0: 活胎活生生蒸熟然后再吃，我的天哪！
1: 不能细想这东西，
0: 对对对，
1: 细想了就很残忍。
0: 哎，说我吃猪肉把猪杀了，吃鸡肉把鸡头砍了，这一听挺瘆得慌，但是就是日常生活呀，这是、啊。
1: 你别吃了，我觉得。
0: 食物链这属于是啊。
1: 我忍不住，我是一个肉食动物。就是我们家每顿饭就感觉吃饭的话，假如说没有肉的存在，就不知道这个饭怎么吃都就少点什么，就不是味儿、
0: 啊。对，
1: 你也是吧？
0: 我
1: 记得你也说过。
0: 我今天我回家我说妈，你做点这个清淡的吧。说妈，你去你奶奶那儿吧，你姑姑来了。然后我看了六个菜，
1: 嗯，
0: 就一个凉菜，其他全是肉。吃完回来的挺幸福。
1: 中午饭
0: 我真不想吃肉了，然后晚上少肉了，怎么没有肉呢？
1: 哦，西盐烩这个就是盐鸭蛋，陕西赶宁晾干，
0: 嗯，
1: 蘸上酒滚盐，装袋子里面放半个月，然后食用。
0: 什么？就腌咸鸭蛋
1: 啊？就刚刚我们俩说的那个。
0: 好厉害！哦，这个技艺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教程发到群里面，我回去腌试试。因为家里有老人，他肯定喜欢这个。
1: 啥？
0: 动手腌咸鸭蛋呀！
1: 哦哦 哦, 哦！
0: 你买的肯定不这样，你照那个方法，你腌一个，我让老人尝一尝，看是不是那个味道。
1: 嗯嗯嗯。
0: 咱也尝不出来，咱没吃过那个什么味儿啊，是吧？可乐说，刚出锅的馒头加白糖，苦不苦不知道，我觉得好吃。还有就是，就这醋蒜也好吃啊。最上面。下没有，就最上面，就是那个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是最上面那个。白馒头加糖，谁能说是苦呢？
1: 这不是汤包子吗？
0: 它不应该是甜吗？
1: 不就是汤包吗？我觉得咱们食堂里做这个就很符合，就是白馒头加糖，因为那个汤包我尝了一下，就这么一丢丢的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哎，糖呢？又咬了一下糖呢，然后再咬了一下，咦，出现了那么少的糖，我以为底下还有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没了。
0: 糖三角吗？是不是厨师给你捏了一坨放里边？
1: 肯定是这样的，捏一丢丢放里边了。
0: 一大勺往那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一撮儿、啊、这个红糖吗？还是红糖吗？红糖白糖的？
1: 白糖，
0: 哎、
1: 找不到了，快打，你自己念。哦，这得到了，得到了。
0: 啊，
1: 徐州的蒜鲍鱼、
0: 哦，
1: 这看起来不穷啊，不可怜啊。还有地锅贴饼，这多幸福！
0: 后面看价格
1: 啊，小地锅贴饼十几块钱一份那种，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还有在亳州哪一家有干这个的？
0: 对，
1: 咱们俩说去吃一下，对吧？
0: 没来得及。
1: 嗯，
0: 那太棒了，那个、那个真的是我们就是不是说穷人，就说那个独享那道味儿的那个人。
1: 对，那好吃，
0: 真不错。
1: 炒米线看着多幸福，谁会觉得炒米线觉得可怜？
0: 喜气洋洋，你这样的。炒米线有哪种就是让你觉得可怜呢？
1: 就是那种看着就是淡然，就是颜色特别淡，
0: 对，
1: 浅浅的那种橘色，
0: 我
1: 没有任何颜色，对吧？
0: 哪种就让你觉得很可怜？
1: 没有
0: 厨师的厨艺不好的那种，
1: 对对 对, 对，然后里面啥也没，只有点绿豆芽子，
0: 对，绿豆芽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就纯上一份、
1: 嗯、
0: 然后呢，番茄酱没放够多，也不红，
1: 嗯，
0: 然后里面呢还没放肉丝。不高端，
1: 对，
0: 连个鸡蛋花都没有，都根本有配的了，寥寥几根的小青菜，
1: 哎，对，就是那种，
0: 就让你觉得就是很没有食欲，而且还觉得挺苦。
1: 哎，我真见过，当时我是在万达金街里面，我不知道哪一家了，然后当时说吃这个炒米线，我就去买了一份打包回家，我回家打开那个，他给我寄上了嘛、
0: 嗯，
1: 我打开一看，这是什么炒米线？
0: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一次，
1: 像台风过境了一样。
0: 我有一次，我不说哪儿了哈，和平路上。
1: 嗯，
0: 我吃那个炒米线，
1: 和平路。
0: 那我不说哪家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厨说，我说我要吃炒米线。大厨说，嗯，行，我给你炒炒米线。他就开始给我炒。他那个我知道大马勺，大家知道吧？大马勺拿出来之后，生抽、鸡精、味精、盐，我就只能记这么多了。或者说十三香可能也有。
1: 嗯。
0: 然后又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也还有蚝油。
1: 嗯。
0: 然后他就把米火开完之后，把那个米线和油一起丢进去。 然后饭炒勺咔咔磕两下，我觉得越老帅了。
1: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现在我也觉得他是个大厨，
0: 我觉得很好吃。然后他又㧟了一勺那个番茄酱又放进去了，他开始炒，

0: 垫那个锅，我看他动作也挺帅。
1: 嗯，
0: 炒完之后呢，说就喊他儿子，哎呀哎呀，过来呀，啊，就过来一下。那你炒一下，爸有事儿。然后他去骑电动车走了。
1: 啊、嗯，然后呢，他儿子把收尾给收惨了。
0: 不是，他儿子收尾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儿子记忆也不差，给我了，让我尝了一口，
1: 真难吃。
0: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你泡泡面，
1: 泡跑了？
0: 不是，泡泡面把泡面的汤。然后倒出去撒点孜然，
1: 那什么味道？
0: 就那个，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1: 你说的这个不是火鸡面呀？
0: 不是，就是我说的是炒米线。
1: 对呀、啊，
0: 把那个就是泡完的泡面，然后呢泡开了，把那个所有的汤汁倒掉，然后撒点孜然，
1: 就是没味儿呗。
0: 对，放点什么那个豆芽和鸡蛋花，
1: 就是你能清晰的就吃辨别出来还放了什么材料。
0: 我当时想夸他，我说这炒真好、嗯，鸡蛋是鸡蛋味儿，豆芽是豆芽味儿，米线是米线味儿，
1: 孜然是孜然味儿，
0: 对，汤汁是汤汁味儿。
1: 那风说炒米线里面还有肉丝儿吗？我吃的怎么都是只有鸡蛋的？他应该不是亳州人吧？
0: 你没问他要吧？
1: 对啊，你可以自己加双蛋的鸡蛋肉丝的，啥也不带的，还有纯不带米线的。
0: 对，炒米线不带米线的，这是都有。
1: 对，船长说空调开得太冷了，那是。我
0: 用一点，用一点，我也冷。
1: 你冷？
0: 啊，谢谢。
1: 啊、不用你冷，我还好，我觉得特爽。
0: 特爽是吧？啊，我还行，我还行。那不关了，不关了。
1: 你可冷？
0: 你冷？他不冷就别关了吧，就咱在坐着聊会儿吧。
1: 我不冷，我不冷。
0: 啊，
1: 那我们直播间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你说别人好奇，我们俩在这对着谁说话呢？
0: 老冯，
1: 你给冷，你给冷。
0: 老冯今天来办入职。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要当台长。他出门我才敢说，真是，大家听一乐啊。
1: 对，
0: 各位台长别生气啊，啊，就节目效果。你冷不冷？永杰肯定不冷。
1: 他冷，他外套都穿上了。
0: 不是，我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这刚刚忙嘛，后背出来有点汗。
1: 哦，那这样肯定会很冷。
0: 对，他吹后背的时候有点汗，等会儿把汗捂干了就行了。
1: 我这人不一样，比如说现在快下班了，然后我的心情就是飞扬起来的那种，然后此刻这么冰冷的这个直播间让我觉得特爽，
0: 得劲，
1: 精神抖擞。
0: 哇，真是啊！继续来看哈。既然说不好吃，为了省时间，都是提前做好，只是温温而已。就十几份的那个蒜鲍鱼那个啊，哦，他那个
1: 怀疑他发错了，你看他的，
0: 发错了。黄老师，这真的是，你别动，你稳定的发过去，
1: 嗯，
0: 发语音。
1: 你粉雷啥？
0: 你是哪个啥嘞？你粉不起谁谁吗？好。广东长稳猪脚饭，这位朋友说雨一直下。
1: 哎，这那个说的猪脚饭，你还记得咱们老台那边我推荐给你过那个炸油条吗？
0: 啊哈。
1: 然后他还有猪脚饭，现在把他的那个店面直接挪到他对面那个大店里面去了。
0: 干法了。
1: 对。
0: 啊，就是或者话叫干法去了。
1: 啊、哦，下次可以去尝一尝，大家都说好吃。
0: 是吗？
1: 啊、
0: 嗯。猪脚饭到底什么味道？
1: 不知道，我都没吃过。但我在网上刷了好多好评。
0: 对，什么猪脚面、猪脚饭，不就是那个猪蹄儿卤完之后放在那个汤汁里面吗？
1: 对呀、啊，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0: 对你这个，你这专业的，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它和别的面的风味不同在哪儿？
1: 对对对，快回答我们一下。这个他去上次来应该是去年了吧？反正我记得当时是冬天。
0: 冬天了？
1: 是吧？
0: 半年没来了。
1: 嗯。
0: 你弄啥来呀？
1: 在家做猪脚饭呢？
0: 可能是门面扩大了，生意干法级了。
1: 对。
0: 很好。肘子盖饭二十几年的老卤
1: 哦，
0: 那猪脚饭呢？
1: 一定很够味。
0: 猪脚面呢？
1: 嗯，
0: 你是猪肘盖饭是吧？猪肘盖饭那个就厉害了，那个香，尤其是这个体重像我这种比较庞大的，喜欢吃这个肉的味道的。哦，行，哎，不回答，我们继续看留言了啊。
1: 我都不知道看哪了。
0: 高静说：“想到一首歌，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听这歌吗？
1: 听过，我妈妈喜欢唱这个，什么美酒
0: 加
1: 咖啡，怎么唱了？
0: 一杯再一杯，是不是、啊？
1: 还有那个走过什么小屋，
0: 啊、
1: 走过咖啡屋、
0: 啊。当我走进这间咖啡屋，因为什么？因为我妻子爱听，
1: 哦，她爱听这个，
0: 因为家里面很早买。”

0: 那个卡碟机嘛。
1: 哦哦哦，里面会放这个。
0: 姑姑姑父，
1: 嗯嗯嗯，
0: 爸爸妈妈，没事就在家就放这些老歌。
1: 放这个，其实爱听这哪首歌，说不定就是不是爱这首歌本身，而是爱当时听歌的那个环境，所处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一个氛围。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我为什么那么爱听《恭喜发财》？
1: 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你在超市里面疯狂购物的时候，恭喜你发财。
0: 不不不不不，
1: 嗯，
0: 彩票中奖的时候
1: 啊，这样的呀。我的记忆是，比如说，就是小时候。然后就是我和我弟花钱的时候还特别有节制，
0: 嗯，
1: 然后就不敢花太多的钱去超市，然后呢我们俩就每次顶多就是给100块钱我们俩去花，然后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带着我们去购物，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不用想钱的问题。
0: 哇，好幸福。
1: 然后只听这个，当时就听到那个音乐，恭喜你发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俩就最幸福的瞬间，就感觉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以至于现在我们俩都这么老了，
0: 还喜欢听。
1: 不是过年的时候还得去超市，啥也不买也得在那挤着挤，和别人挤一挤。
0: 你这不行，你去赶次大集。
1: 哦，我就开心了，是吧？
0: 我告诉你，要去赶次大集，你永远不会挤超市。
1: 为什么？大集里面更挤，
0: 氛围更好。
1: 我没去过，我去过这个，
0: 便宜，齁齁带劲啊。
1: 那是啥了？后来再说吧。
0: 写麻利。
1: 对，
0: 狗狗式。好，朋友们，上半段还有10秒钟啊，接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嗯
0: 啊，哈哈哈哈哈。
1: 有一个气象台，就是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继续发布的一个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我们得给大家说一下啊。也就是预计未来6小时呢，市区以及茄轮区双沟镇、赵桥乡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张店乡、观塘镇、立德镇、肥河镇等乡镇将出现阵雨或雷雨。然后部分地区呢，伴有7至8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哈。有些这个路段处啊，这个因为下雨的情况之下，行驶比较的缓慢。
1: 是的，
0: 不要着急啊，好吧。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有点稍长，再来重复一下。
0: 就是来说一说啊，平常你觉得你吃什么东西觉得挺开心的，但别人觉得你挺苦的日子过的。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
0: 好，别着急哈。
1: 嗯，
0: 这会儿怎么回事？这会儿是你是冷吗你啊？
1: 谁？
0: 他不听使唤了都啊。
1: 教育局咋还不上录取情况？如果这个结果出来的话，我们的亚都时空的公众号会第一时间发布出来的，所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公众号。
0: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
1: 嗯，
0: 好吧。好，这个黄老板说馍夹酱豆子，
1: 你咋还搁这里边了？
0: 不是你这个，你这个，它不是个幸福的这个指标吗？
1: 对啊，
0: 怎么可能是一个让你觉得挺穷的呢？
1: 对啊，为什么？
0: 你要是动不动你都拿到这吃？
1: 哎，那他说这个馍夹酱豆，我觉得还好，有一种我觉得看着挺苦的。就在小时候你看一些那个农村的那种剧里面会出现，就是窝窝头。
0: 哦，对
1: 对吧，
0: 窝头现在卖齁贵。
1: 嗯，
0: 但以前确实是有点啊。
1: 酱豆子再放点猪油和葱花，
0: 那你都搞短了。
1: 然后里面再放点那种藕丁。
0: 哦，
1: 绝了。
0: 我跟你说，我听
1: 还有肉丝
0: 老人给我讲过一个事儿，就说一个酱豆的事儿。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买肉那事儿，就买肉，现在我们买肉，你买肉基本上就买那个什么瘦肉、精瘦肉、五花肉，
1: 嗯，
0: 对不对？前肘、后肘、后腿啊、后腰这些东西，他都会买，买那些比较精品的。
1: 嗯，
0: 以前人买肉呢，就是圈养的家猪，然后杀完之后呢，就要标什么什么标呢？两指标、三指标、四指标，什么意思呢？
1: 啊、
0: 就是说那个肥油和这个肥肉和瘦肉之间的比例，一定要是四指宽的。那个肥油我才买那块猪肉
1: 啊，这样最好吃是吧？
0: 这样能熬出来猪油
1: 哦，
0: 知道吗？熬出来猪油之后，家里面炒菜做饭什么东西的，
1: 那我以后就避雷。

0: 这个，嗯，
1: 是吧？真是那个时候就为了这个，然后就跑嘛。有的人就特意留，我还记得，真是因为以前有这段经历，是家里面说去那个机上去赶快煮肉去，叫谁谁谁拿个叶给他溜了。
0: 但是我们现在去买就不会注意这个，只会看哪个肉长得好看。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嘛，
0: 嗯，
1: 没有油，没有油炒菜。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买那样一块就可以弄点猪油出来。
1: 对，
0: 少泥叉六摸。
1: 其实他喜欢吃豇豆的和苋菜，
0: 我爱吃的呀，我特别爱吃苋菜，就他吃他不好，我每次都忍着。
1: 大头菜呗。
0: 啊。
1: 三十少叉六摸，少泥叉六摸，它是一个这个咱这个地区标配的晚餐，
0: 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就是我发现，就比如说我和我对象今天晚上不回家了，然后家里面假如说当天晚上只剩一个人吃饭，
1: 嗯，
0: 那他就溜溜摸熬个米稀饭，
1: 不出去吗？
0: 他也不吃，假如说只有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吃饭，
1: 嗯，
0: 他又吃这么多，但他觉得那个很好吃，
1: 就很清淡。
0: 对，然后我们俩回到家之后，觉得心里老是过意不去，我们俩在外面吃又香又辣的东西，然后
1: 你家里人吃这么清淡，
0: 对，然后他觉得好吃啊。
1: 就真的挺好吃的，
0: 嗯嗯，
1: 它很让你觉得舒服，因为我们的肠胃认这个东西。
0: 对，他说晚上就吃点这个就比较好，但是这碳水太高了吧，糖量
1: 不是碳水高，是糖，
0: 糖就是糖量，
1: 那个糖量
0: 含糖量太高了，嗯，
1: 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青椒上裹点面炒个便饺，
0: 那不是啥面青椒吗？
1: 对，就便饺嘛，
0: 嗯，
1: 就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我们这儿一个什么烙馍。啊，这个卷了东西，
0: 石肉馍，
1: 对，皮蛋扎钻，
0: 不好吃，撕面牛肉。
1: 对，这个爱吃香菜说猪油炒米饭、蛋炒饭可香了。
0: 哦，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前一天剩的米饭，然后如果让我舅妈给我们炒蛋炒饭的话，就放葱花、鸡蛋、火腿肠切成粒，然后再加猪油。
1: 对，
0: 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觉得这么香，我自己炒不出来，现在才那个醒悟过来，没有放猪油。
1: 有的是讲究点是什么呢？搞一个大的盆，
0: 嗯，
1: 用鸡蛋呢，只用鸡蛋那个鸡蛋黄，
0: 嗯，那太讲究了，
1: 滤出来，
0: 嗯，
1: 然后把鸡蛋的那个黄呢，这个放在那个米饭里面，
0: 嗯，
1: 戴手套抓，
0: 嗯嗯嗯，
1: 抓完之后所有的这个
0: 就好吃了，裹上去了，
1: 就裹上这个蛋液了，
0: 有点像《向往的生活》里面那个蟹肉炒饭，模拟蟹肉炒饭，
1: 不是这个赛螃蟹是吧？
0: 啊，对啊，就是赛螃蟹，我们俩在说啥？
1: 蟹肉炒饭赛螃蟹啊，说一大桌的菜，我都是搞点酱豆咸菜吃。
0: 那的确，就是酱豆和咸菜就是好吃。
1: 那是你胃不好。
0: 这东西还必须得配馍，配馒头，
1: 对，
0: 嗯，要不然就配白粥。
1: 嗯，说以前那猪油炼出来之后呢，然后就放在那儿晾干，固体乳白色，是的。
0: 啊，对，但是现在家里面很少见了。你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家里面就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碗，里面放那个乳白色的油，
1: 鸡缸碗。
0: 嗯，对，
1: 瓷的，
0: 瓷碗那个黄色的。
1: 哎，对，就这种，就是，
0: 嗯。
1: 因为那个这个碗呢，据听说啊，在全国各地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河南，
0: 哦，
1: 在和河南交壤，所以说离得近嘛，嗯，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大鸡缸碗啊，上面就是炼那个油。
0: 对，
1: 但我们家有这个猪油。
0: 你怎么炼的？买的？你买的？
1: 啊，哦，好的，我这个，我买的是那个黑猪油，每天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每天吃那个阳春面。
0: 加黑猪油，
1: 哪天给闺女半勺，然后放里面，就是感觉很爽啊。
0: 是这种吗？
1: 哎，对对对，就那个，连盖儿都是一样的吗？哦，对，是。
0: 我这是从拼夕夕上看的。
1: 连盖儿都一样，我买的好贵啊，我买45一瓶。
0: 那我这个应该不能吃。
1: 我这你那能吃，你那都卖十几呢。这它也就值这个价钱。
0: 还有这种有机黑猪油。
1: 我是那个透明罐的那个，
0: 嗯，
1: 老棒了，吃着啊！
0: 我现在有个误区，就是我买啥，只要前面带上有机，我愿意为它付费，你知道吗？
1: 有机主持人，付费吧，真是。啊，行，继续来看哈，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0: 对，
1: 到哪儿了？臭鳜鱼我们讲过了是吧？
0: 猪油可以适量涂眼周。
1: 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那个上火嘛。
0: 然后他说眼周难道还去眼纹吗？
1: 他是保护的嘛。
0: 哦哦，
1: 还有就是那个，就比如说得了那个什么叫做口疮，
0: 嗯，也可以涂在那个，
1: 不用那个涂，用那个烧米茶出来的那个油，
0: 哦，
1: 米油去涂那个，好像对那个有效。
0: 嗯，对。
1: 哎，上火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
0: 啥都管，
1: 烟卷上火，张那个衣服的那个剪卷戳呀。
0: 你是从哪学到的偏方？
1: 我当时我无法理解，是因为疼之后它缩回去了吗？
0: 现在我们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红霉素长膏。
1: 对，赶紧上医院，
0: 对，
1: 这是最正确的。
0: 嗯
1: 啊、
0: 是的。他说你瘦了。
1: 谁在哪儿呢？谁这多少天没来了？说我瘦了啊，
0: 肉包子，
1: 哎呀，真是。侧脸看啊，
0: 嗯，
1: 那你就一直看侧脸吧，正脸不能看啊，正脸看收费。
0: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
1: 好，哎，好，继续来看一看。哟、哦，完了，
0: 没找到网友？
1: 找到了，找到，稍等，稍等啊。先看杰大，因为他今天他有点固执，
0: 哦、
1: 是
0: 吗？说。
1: 看
0: 这么多网友
1: 卡死了哟，别着急，我们稍微 等
0: 一天到底要和多少人聊天才行？
1: 还得多了就数不胜数。我看到这他还卡着、
0: 啊、就是这了，
1: 说、哦、馒头就、我真的喜欢馒头就水，但大家都用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我才发现这事情变得不对劲了。
0: 的确不对劲啊，哪怕你用点鱼汤或者鸡汤我都觉得那好吃了。
1: 我早上有的时候就这样，
0: 也用啊，弄点香油再进去。
1: 不用，就纯白水就行
0: 啊。
1: 就往下咽，往下咽，然后喝点水，往下咽，喝点水，就嚼，给咽不下去了，喝口水就是下去了。
0: 嗯，
1: 很顺滑。那个，
0: 你是觉得爱吃还是觉得填饱肚子？
1: 填饱，那是着急填饱肚子。
0: 我还以为你爱吃呢。
1: 就早上起来很难受，想吃东西。
0: 太饿了。
1: 就敢先搞个馒头。
0: 我宁愿此刻不吃，我也要忍着。
1: 忍它干嘛呢？你都忍不了了还忍它？
0: 我还吃馒头，我觉得就很难以下咽呀，我还用白水给送它，就把自己给送走了。
1: 不是那个馒头，有的时候吃着你真舒服。
0: 那我觉得好吃的馒头就只有那种刚做出来的手工馒头，机器馒头我觉得特难吃。
1: 没饿过孩子，真是没饿过。你要是饿过你就知道了。
0: 哎，这香菜说你刚刚说那个眼角那个是起撅眼了。
1: 你有衣服乖的戳。来说红眼病是吧？
0: 嗯，
1: 今天这么热闹，
0: 我红过眼，
1: 都来了今天。
0: 那
1: 咱的同事，我在这儿现在已经看六位同事了
0: 啊，
1: 都在一个房间。
0: 是不是外面雨太大了都没走？
1: 对，有可能是他们都在加班。
0: 来第二个，
1: 祝你们加班快乐啊！
0: 这还等管了。来第二个说，我是真很爱吃菜啊，爱吃各种什么油麦菜呀、生菜呀、小青菜呀、白菜呀。这种水煮加蔬菜蘸水啊，
1: 加蘸水
0: 真的超级好吃。连煮菜的汤你自己念吧，我看不见。
1: 我连煮菜的汤感觉都是甜甜的。
0: 嗯，
1: 那你这种习惯也和别人不一样哈。还有什么？我给你找一找哈。说我能吃一大碗，可是每次吃都会被问减肥，没必要那么拼。
0: 只有减肥的人才会这样吃啊，也不然的话我就去吃麻辣烫了。
1: 同志，吃各种菜，现在菜价你去看过没有？
0: 你怎么了？很贵？
1: 老贵了，这是。
0: 不如吃肉是吧？
1: 对，这个菜价，这个蔬菜的这个价格真的挺贵的啊。什么？啊，你说完你要走啊？你来吧。老冯已经急不可耐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来你给大家预告一下，
0: 能看到他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悦动全程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瑞，我真的太激动了，我上电台了，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然后我马上要登上悦动全程大舞台的节目啦，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支持我，明天我回来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把冯傲天欢迎回归打在屏幕上，告诉安娘我来上节目啦。
1: 好，这刚那段录音大家听着怎么样？
0: 那种节奏又回来了。
1: 对，是
0: 熟悉的画风。
1: 好好好 ，OK OK OK
0: 啊。 我想听大家的反馈。
1: 对，你想听大家反馈是吧？
0: 嗯，
1: 大家都走了哈，学儿别来了，我不看。哎，他刚走，没让他看到，
0: 对，
1: 真是啊，好难受、啊。
0: 人呢？你刚刚没听到吗？
1: 对他刚走，
0: 闪现了一下。
1: 对。哎，对，我们读到哪儿了？
0: 那个
1: 完全打乱了。
0: 那个、麻辣烫下面。爱的本质是痛苦说柠檬真的很好吃，尤其是柠檬切成方块然后放在嘴里面什么也不加，酸酸的，真的很好吃，有人懂吗？你懂吗？
1: 我不懂。
0: 海璐姐就是这样的，她直接生嚼柠檬，然后如果说她哪怕不嚼柠檬，可以把一整个柠檬全部切成片放在这瓶水里面，
1: 柠檬水，
0: 嗯，
1: 哇，
0: 特酸，直接嚼，生嚼。
1: 那她这个人特爱吃酸的哈。
0: 嗯，是的，
1: 酸儿辣女哦。太吃醋，这属于事儿类似的。
0: 来，到九五再改名字，这个和我们俩的爱好一样，
1: 泡面。
0: 泡面，小时候感觉泡面简直人间美味，
1: 嗯、
0: 现在长大了，虽然生活好了，但是有时候贼想吃泡椒牛肉面泡面。
1: 嗯，
0: 那个泡椒牛肉面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那个醋的，又辣又酸，那个红盒的那个也好吃。
1: 啊，你吃这么高级吗？
0: 啊，那不是咱们小时候就有的味道吗？
1: 不是我小时候吃我觉得就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0: 得是那个颜色不是红盒的那个，是橘色盒的那个才辣，
1: 那个叫辣旋风。
0: 哦，是吗？
1: 就是那个好辣好辣、
0: 哦、那个好吃、
1: 啊那个。那个我记忆当中，我告诉你啊，真是我每次吃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天。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午没办法回家吃饭了，
0: 食堂里也没饭了。
1: 食堂我走读啊、
0: 哦，
1: 不让我吃，我没卡。
0: 我以为你回忆的是在单位里面这件事。
1: 我没卡，这是我那个时候有卡的时候他不让我吃，
0: 嗯嗯，
1: 没卡了还不让我吃，真是。
0: 哎，我们也是，其实我是大学那个记忆，就是比如说下雨了点外卖太慢了，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回寝室之前路过楼下那个小卖部、
1: 嗯、
0: 买个泡面啊，卤蛋，火腿肠，一定要有火腿肠，对吧？
1: 有人喜欢用那个小香肠，
0: 我说的那个火腿肠就是那个小香肠，
1: 对，那啵啵啵啵啵啵啵，
0: 一袋子里面有五六个那种。
1: 我和我妻子，我们俩出门，我媳妇儿，我求你了，你让我吃完泡面吧。
0: 嗯，
1: 然后这买了这么多，都吃了好吃的，什么肯德基乱七八糟，谁吃？我说我就想吃碗泡面，你让我吃碗泡面吧。他说你吃碗泡面，你一句把这个汉堡吃了。
0: 哎，我发现每家都有这样同样的剧情。
1: 对，你就要吃泡面，你得把这个汉堡吃了，汉堡吃了，你还给你点了个什么老北京卷馍，
0: 你也得吃了，
1: 你也得吃了。然后吃完说，哦，行行行。
0: 让我们每个人男人的命运都是如此的相似，无论你的年纪多大，都要经历如此的事情。
1: 你这很可怕，这是什么呢？
0: 嗯嗯，
1: 就是我们是前端打手，
0: 嗯，
1: 我们也是后端打手。
0: 对，你还得收个尾。
1: 对，我还得收个尾。
0: 嗯，
1: 闺女不吃的我得吃，媳妇儿不吃的我得吃。
0: 对，你还得清理这个桌面上的垃圾。
1: 就带多的我得吃，真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男生可能都经历过。嗯，这瓶水我不想带了，你喝了它吧。
0: 啊，现在还有更经典的，说。你这包里面装的有什么什么必用的吗？我帮你放口袋里，这个包咱们就不拎了吧。
1: 有
0: 会这样吧。
1: 有哎呀，
0: 还说是那种学生党宿舍必备的啊，打工族必备的。还有小刚说这个炒馒头撒点
1: 辣椒面
0: 很自然。哦，我觉得我妈做这个车超级好吃，然后我自己炒又炒不好，然后我妈炒就感觉叫叫雷，响响雷。
1: 我只为炒方便面的时候放点辣椒面和孜然面。
0: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炒方便面啊，就是我在外面点过，我自己不会炒，点过之后就感觉它坨在一起了。
1: 油量放少了
0: 啊，
1: 你得拌。有的人是先蒸，
0: 啊，
1: 就是你那个锅啊，就现在的很多，
0: 嗯，
1: 很多的锅，就是没开完锅之后它粘锅。
0: 哦，
1: 就这种情况，
0: 是这样
1: 炒面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大火明火，
0: 嗯，
1: 然后在那儿拌，你不能用那个中火小火在那烤。
0: 哦，那还是闲着比较好。今天下午买了一个，就是单人的那种泡面碗，然后1700毫升的，2到3块钱。
1: 2到3块面的，你是？
0: 我的眼里只有钱。哎，你怎么到这儿啊？你看你都看不到下面的吧？
1: 你看不到，我说的是他这个哈，1700毫升的有点瘆人呐。500毫升是一斤，
0: 嗯，
1: 3斤才1500，1700，3斤多呀。
0: 真能吃。
1: 我的天哪。嗯。这让四锦了，你真要闲命你。
0: 来继续看，继续看
1: 啊！啊，哎，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就这个炒面呀，或辣椒面那个什么来着？哎呀，算了。
0: 不就是鸡蛋炒的馒头片吗？
1: 不是不是，我想说一个，就是我爱吃的东西来着。哦，知道了。
0: 你爱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爱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尤其是吃火锅，我会点两份的那个千张。
0: 我也爱吃千张啊。
1: 对，我就涮那个千张吃。
0: 嗯。
1: 又快，口感又不像面，我还觉得吃完有饱腹感。
0: 他还不会觉得增胖。
1: 对，还不会觉得增胖。然后我就涮那个千张。
0: 一样一样的，我们也是。
1: 我涮那个千张，别人都说你多饿呀。
0: 我弟也点。
1: 哇，
0: 嗯，
1: 就那个千张，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但有的千张蒜啊，
0: 嗯，而且吃火锅的时候，你点过那鸡胸肉没有？也好吃。
1: 没有鸡胸肉还用点吗？
0: 啊啊，
1: 鸡胸肉那有这道上的菜？
0: 它不是，它名字不叫鸡胸肉，我给你查一下。
1: 嗯、你说的是不是那种
0: 海底捞那个
1: 放上那种大料的那种？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白不松松的那种。
0: 啊、对, 对, 对对对对。
1: 啊，他那好像不叫，
0: 我忘叫啥了。
1: 它那应该不叫鸡胸肉，
0: 但它就是鸡胸肉，对吧？
1: 就感觉它就是鸡胸肉，
0: 嗯，
1: 什么鸡肉吧，应该是什么香香鸡肉啊？
0: 你看我的，我现在帮你看哦。
1: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等一会儿，
0: 我来搜索一下
1: 鸡肉。
0: 哎呀，没有，
1: 没有，它就不叫鸡肉，它不敢叫鸡肉，它肯定起了个名字。
0: 没有。
1: 就那道菜就是让人觉得哈、哦、好可以哈、啊，
0: 对你也不会觉得增胖。
1: 嗯，
0: 还有那个干贡菜，
1: 但放了有点吧唧嘴。
0: 看咱们俩点的那个千张，还有豆腐皮儿，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好贵吧？
0: 嗯，还好还好，
1: 一块
0: 在里面算便宜的了，
1: 一块钱能。这你觉得在家楼下菜市场一块钱买多少个？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告诉我，我要一直不知道。
1: 好，别知道，
0: 我一辈子都不想知道。
1: 两个人涮火锅，买一块钱的，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就够了，是不是？
0: 真的
1: 啊，他、那个就特有意思啊。
0: 哦，你买的是这种啊？他买的这种。
1: 哦，这种是吧？
0: 嗯。
1: 我以为你说你上超市买个1700毫升的泡面。
0: 他以为你现在吃的泡面。哎，这个人好搞笑，他说下午5点下的单，就想吃泡面，买了一个泡面的碗。不应该立刻吃泡面吗？
1: 你这种碗就不是正规的这个泡面碗，
0: 嗯，
1: 你这种碗就是那个韩剧里面那个韩式碗，
0: 哦，是吗？
1: 它可以自主加热，然后呢，是它那个面呢，你知道就是，
0: 啊，这个应该不能自主加热，
1: 这不能吗？
0: 但它一个盒子能泡2至3的包泡面面，
1: 哦，保温的那种，
0: 嗯，
1: 我记得有一种，它就和那个部队火锅差不多。还能自己加热的那种碗，
0: 嗯，
1: 把泡面下进去，下各种各样的小肠东西、鱿鱼什么东西啊，
0: 这还是麻辣烫，
1: 多得很，嗯、就只为吃泡面。
0: 凡科是吗？漫动漫吗？
1: 我现在喜欢看凡科了，
0: 是动漫吧？
1: 喜欢看你了，应该是。
0: 不太说应该是动漫，我记得有看过一个名字就是这样的。
1: 好吧。
0: 动漫名，下一个下一个，没有时间了，不用下一个了。
1: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讲好吃的。嗯，哎呀，没赶上趟，但是今天呢，现在雨有点小了，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傍晚，好吧？
0: 是的，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1: 对，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雪瑞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明天见啊。
0: 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一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梗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

黑熊之外，黑熊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生而，看清所谓的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还未曾尝试拥抱，怎么能靠近你？人生

0: 光之
1: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2: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3: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他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他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人人也就过去了，但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注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它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振。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坤。
0: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啊，桥城区大部分地区是多云的天气。那现在的气温呢是23摄氏度左右，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0摄氏度左右。

0: 明天预计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啊，我们要说说这个吃啊，就是这个前几天啊，我们说过早餐的事情。那今天啊，我们要说说这个晚餐。晚餐对于很多打工人而言，早已经不是单单是补充能量的一餐，它承载着就是大家卸下工作压力的那种松弛感，是一家人围坐在这个餐桌前闲话家常的一个温馨的时刻。
1: 是的，
0: 也时常成为同事好友加班结束之后能够小聚畅聊的一个社交的契机。可是啊，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当代上班族最大的饮食困扰就是晚餐时间完全无法自主掌控，突如其来的临时加班，或者是跨部门的紧急会议、客户的临时邀约、夜间的团建聚餐，或者是其他的种种不可控的因素吧，硬生生把晚餐时间一再往后推移。不少的朋友经常拖到晚上8、9点钟才会吃上晚饭，更有甚者忙到深夜10来点钟才拖着这个疲惫的身躯开启一天中最正式的晚餐。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热衷于深夜去撸串啊、火锅啊，或者是组一个烧烤局，就是把晚餐进食的时间直接延后，甚至延到这个凌晨啊、12点之后啊这种情况。
1: 是的，他们对这种情况可能不以为然，就是心里想啊，无非也就是晚饭吃晚了一点呢，顶多多消化的会慢一些，最坏的结果也就是长几斤肉而已嘛，但是少吃一顿宵夜，跑2天步也就能够抵消掉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想从这个认认真真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普及一下，晚餐进食过晚这样的饮食习惯是非常不科学的，绝对呢不只是体重上的上涨这么简单，它会层层递进的损伤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代谢系统，还有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如果大家长期的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多种慢性的疾病风险都会悄悄的翻倍。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些掰开揉碎，详细的聊一聊，长期晚餐吃得太晚，我们的身体会承受哪些看不见的伤害。
0: 首先啊，就是我觉得最直观的伤害就是很容易造成身体的发胖啊，这种发胖属于就是很难靠运动减脂的这种顽固性脂肪堆积。咱们可以拆解一下背后的生理逻辑啊，就是当这个午餐结束之后时间较早，晚餐呢就无限的延后，那两餐之间空腹的间隔时间就会拉长，我们的脑子啊、大脑就会持续释放一个饥饿的信号，人就自控力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会大幅的下降，就是很容易会出现饥不择食的情况，就是吃多了。
1: 对，本来说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现象啊，就是本来在还没饿的时候是计划简单的吃几口清淡的，最后因为这个拉长了这个时间，却变成了暴饮暴食，主食就重油重盐的菜肴，那甜品饮料呢，我们也都会通通的喝下去，全天总热量就直接的严重超标了。那除此之外呢，晚餐进食结束距离入睡的时间过近，饭后几乎没有任何的活动量，身体就会处于低代谢的休眠状态，那摄入大量的热量呢，没有办法通过日常的活动来进行消耗，多余的能量就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囤积在大家的腰腹内脏的周围，这样就会形成我们常说的内脏脂肪，这样不仅影响体态，内脏脂肪的超标本身就是代谢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还有呢，就是第二大核心危害，就是直接会提升2型糖尿病的发病概率，扰乱胰岛素正常分泌的节律，血糖稳定与否和进食的时间、进食的时间段、身体代谢活跃度深度绑定。权威医学期刊《糖尿病》

0: 护理刊发过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就指出啊，晚餐进食时间过晚就会造成人体的胰岛细胞分泌功能出现缺陷，那胰岛素啊无法及时足量的分解餐后摄入的碳水化合物，那就直接会导致餐后的血糖峰值居高不下，就形成持续性餐后的高血糖状态。
1: 那短时间内身体是可以依靠胰岛素超负荷工作勉强代偿，但是如果长年累月反复的损伤胰岛功能，胰岛素抵抗问题就会逐渐的显现了，从糖耐量异常的前期状态慢慢发展成为不可逆的糖尿病。那对于身体有家族糖尿病史、血糖临界偏高，还有久坐缺乏运动的上班族来说呢，晚餐拖延进食就相当于给身体代谢埋下了一个重大的隐患。
0: 第三点啊，就是直击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拉高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不适的发病风险。国外的心血管领域科研团队做过一组大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就非常值得所有人警惕，就是啊，在晚上八点之后开始进餐，每多摄入1%的卡路里，这个心脏啊，这个综合健康评分就会对应下降。研究细化拆解之后发现啊，晚上八点之后大量进食高热量食物的人群，尤其是女性群体，更容易出现持续性的这个血压偏高、体重指数超标、长期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不达标等多重问题。
1: 可能我们有些人不知道哈，在夜间的时候血管舒张，心脏负荷降低的休养时段，那在这个时段呢，大量的油脂、盐分、碳水化合物在夜间涌入体内，血液的粘稠度就会瞬间上升，血压的血管的压力呢就会骤增，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如果长期这样，高血压、心律不齐、高血脂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都会进一步的上升。那心血管类的慢性病呢，一旦确诊了就需要长期的服药管控，对大家生活质量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0: 除了刚刚说的这几种啊，像心血管呀、还有这个心脏啊，还有一重伤害，就是集中在我们最脆弱的这个肠胃系统了，诱发慢性的胃炎，还有胃食管的反流，甚至啊提升胃部病变的风险。咱们人体的肠胃有着固定的蠕动节奏和这个修复的周期，白天我们站立行走工作，这胃肠蠕动的效率就会更高，食物排空的速度就会更快。但是如果到了夜间，全体的器官进入了休整模式，那胃肠道蠕动的速度本身就会自然的放缓，消化液分泌量也会随之减少。
1: 哎，是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又选择大量的进食，就相当于给运转效率已经在下降的肠胃强行的加码。没有被充分研磨消化的食物，如果长时间的滞留在我们的胃腔内部呢，就会持续的刺激胃黏膜，胃酸过度的分泌，腐蚀胃壁，久而久之就会引发胃胀、反酸、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等等常见的消化道的疾病。
0: 第五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负面影响呢，就是严重打乱咱们夜间的睡眠质量，形成入睡比较困难，或者是你的睡眠很浅啊，一碰就醒，或者是频繁多梦的失眠困扰。很多人啊片面的认为只有空腹挨饿睡觉才会失眠，殊不知哈，就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的进食对睡眠的破坏力同样巨大。
1: 是的，是因为当临近睡眠的时间大量的进食，肠胃呢那就需要连夜的加班来消化食物，腹腔就会持续存在 胀满的不适感，那这种躯体的信号就会通过我们的神经传导至大脑皮层，让大脑始终都处于一个轻微兴奋的状态，就没有办法顺利地进入到

0: 深度的睡眠，那即便是勉强睡着了，也会因为肠胃持续工作导致睡眠碎片化，半夜容易惊醒，那早晨呢又会浑身疲惫，哪怕说睡够了8个小时，那在第二天依旧会头昏脑胀，注意力涣散，直接影响到第二天上班的工作效率，形成了熬夜吃晚餐又睡不好，白天疲惫继续加班晚吃饭，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讲到这里啊，可能大家都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哈，这个晚餐拖延进食的危害是全身性多器官的，远不止长胖这一个表层的问题。那既然这个晚吃晚餐的弊端很多，反过来我们严格把控晚餐时间，尽量提高这个提早这个完成晚餐的进食，又给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健康红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解这个早吃晚餐的多重益处。
0: 那这里第一大好处就是高效的助力体重的管理，平稳血糖，提升身体脂肪燃烧的效率。那提前结束晚餐的时间，饭后就可以留一些充足的清醒的活动时间，不用吃完饭立刻就躺啊卧呀，可以下楼慢走散散步，简单的拉伸活动，还有借助一些轻度的运动去消耗多余的热量，阻断脂肪囤积的路径。
1: 还有呢，第二呢，就是长效化优化全天的血糖的代谢水平，保护胰岛功能。就是还是那个糖尿病护理期刊哈，他们曾经发布过一项临时的研究，就再次印证进食时间与血糖的强关联性。晚餐时间越延后，那人体夜间以及第二天全天的血糖调控能力就越大。严格守住睡前4小时不再摄入任何食物的底线，就是维护血糖稳态的简易良方。
0: 哎，那我们了解完这些利弊之后，很多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那上班族工作日加班身不由己的事情，到底该怎么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晚餐正确的打开方式呢？
1: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精准把控晚餐最佳的进食时间段，给大家一个硬性的参考指标，就是理想状态下尽量在傍晚18点之前就完成晚餐。但是考虑到哈，通勤啊，或者是你下班排队啊，路途消耗时间啊，或者是天气啊，你像现在可能8点多才天才黑，是不是这些客观的因素，所以最晚不要突破晚上19点这个节点。
0: 第二啊，我们还要牢记一个晚餐科学膳食搭配的公式，这里是优质复合主食加上足量的新鲜蔬菜，适量的优质蛋白，这三者缺一不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全天饮食结构有着明确的指导，三餐之中粗细粮均衡搭配是最为健康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上班族早午餐受到食堂菜品啊、外卖套餐的限制，几乎全程吃的都是精米白面，这样的都属于是精致碳水，那膳食纤维就会严重的摄入不足。在晚餐的时候呢，就可以为全天粗粮补充作为关键的一餐。
1: 把晚餐的精致主食替换成升糖更加的平缓，或者是饱腹感更强的一些复合碳水，比如说杂粮燕麦饭呐、荞麦杂粮面呐、或者是蒸红薯、水煮玉米、山药啊、芋头、南瓜，这些都可以，分量啊不用过多，一个拳头的大小就可以了，避免夜间碳水超标，然后呢又能补充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
0: 那第三点还是这点呢，是可能会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还要养成专心进食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我们不能在边吃饭啊、边看电视、手机等电子设备。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一种轻松和放松的方式，就是下班回家打开影视剧啊、短视频，一边看着屏幕一边慢悠悠地吃晚餐，这样看似惬意休闲，其实却暗藏饮食的陷阱。 当我们的注意力被

0: 视频内容分散，大脑就无法及时地接收到胃部传来的饱腹信号，这样就很容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过量的进食，不知不觉大家就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要的食物，那么这样呢，多余的热量日积月累就全部都转化为了脂肪。
1: 最后咱们做一个简短的收尾，就是奔波忙碌的这个职场生涯里，晚餐是为数不多能够由我们完全自己掌控的一餐饭，它承载着一天的疲惫消解，也默默决定着我们长期的身体健康状态。那不要总以工作繁忙身不由己为借口，放任晚餐时间一拖再拖，饮食结构随意敷衍。
0: 对，我们尽可能的把晚餐的时间往前移，一定要守住睡前4个小时空腹的健康底线，遵循粗粮主食、大量的蔬菜、少量的优质蛋白这样的搭配原则，并且要专心用餐，七分饱停筷。这样看似一些微小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如果大家能够长期的坚持下来，既能够稳稳的控制咱们的体重，远离顽固性肥胖，也能够有效的保护肠胃、胰岛、心血管，降低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更多种重疾的发病的风险。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下面播报一则由咱们滴滴司机路况信息提供群里的朋友刘宏宇提供的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哈。他说在咱们市区的镇桥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有两辆三轮车发生了碰撞，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啊。是在镇桥路与立新路的交叉路口，两辆三轮车发生了碰撞，过往车辆呢请注意避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加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日前，生态环境部会同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生态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

0: 性稳定、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1: 生态环境部消息，1到7月份全国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0: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
1: 其中三峡船闸进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
0: 日前，中国青年报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5名中小学家长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满分10分，家长对孩子假期上网满意度平均达出了6.4分，刚过及格线。刷短视频是62.3%，玩网络游戏54.8%，成为中小学暑期消食的2件套。66.1%的受访家长呼吁加强对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的监管，落实防沉迷机制。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0: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违规文件3500多件。
0: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积极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徐念沙日前在北京表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实现利润总额7280.5亿元，同比下降6.5%。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0